0: 本来就困得不行了。
1: 嗯。
0: 后来呢，一听后面座位的两个叔叔他们对话，一下子我就精神了，不困了，真的，听人聊天。
1: 困了还听人家聊，对号入座一下，是吧？
0: 嗯。
1: 咱们在日常说。

0: 啊，大家伙想一想，你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其实有一些
0: 心脏就开始突突了，
1: 嗯，
0: 心慌了，而且还有恶心的情况，
1: 嗯，
0: 啊，然后全身上下开始冒虚汗，

0: 啊，大家伙想一想，你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其实有一些糖友朋友啊，尤其是有3到5年以上的糖友，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吧？有这种情况吧？好了，这是第一条啊，这样就开始突突了，心慌了，而且还有恶心的情况，啊，然后全身上下开始冒虚汗，就感觉像滴血。

0: 啊，大家伙想一想，你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其实有一些糖友朋友啊，尤其是有3到5年以上的糖友，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吧？有这种情况吧？好了，这是第一条啊，你对照一下。第二条是什么呢？稍微饿一点的时候，哎，心脏就开始突突了，心慌了，而且还有恶心的情况，啊，然后全身上下开始冒虚汗，就感觉像低血。

0: 上一首歌是陈奕迅演唱的，名字叫做《孤勇者》。这首歌呢，确实让陈奕迅啊，长期处在了瓶颈之后，迅速的翻红了。
1: 而且呢，这首歌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是唐田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演唱的这首歌，也是他抗癌的真实的写照。你看那个歌词当中，字里行间都是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哈。
0: 就是我们说的积极向上啊。
1: 对，所以说小朋友们爱唱，应该呀，
0: 对呀，
1: 更应该了解这个词背后的故事。
0: 是是是是是啊。
1: 重生之后呢，唐田就特别珍惜眼前的每一天，他渴望能够创作更多更好的词。你比如说有一首歌
0: 啊，
1: 是妈妈是女儿
0: 啊，我知道，黄绮珊演唱的，
1: 对，2023年春晚，就是她写的
0: 啊，又是一首佳作呀。
1: 对，还有一首歌也是电影歌曲
0: 啊，
1: 龙，
0: 笼子的龙，
1: 对，消失的她，电影消失的她，那里面的主题歌，
0: 我知道，张碧晨演唱的，
1: 对，这首歌也挺好听的，
0: 哎，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了。

0: 又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啊，就是张碧晨演唱的《龙》。
1: 哎，疾病的龙呢，没有困住唐田，唐田终于破茧重生了。
0: 是。
1: 那么，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刘德华唱了一首歌
0: 啊，
1: 叫《登场》
0: 哦
1: 啊，就是激励着亚运健儿
0: 啊
1: 拼搏奋进。
0: 是。
1: 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唐田写的。
0: 哎呀，太厉害了。
1: 然后唐田还说呢，他说与其说我对文字有洁癖，不如说我有价值观上的洁癖。
0: 哦
1: 啊，我从来都不写，违背自己意愿的东西。
0: 哎，就是我不爱写的，我绝对不写。
1: 对，并且呢，我写的东西呢，必须要有正向的价值。
0: 哎，
1: 然后他在写给《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特别喜欢，那叫因为经历，所以懂得。
0: 是啊。现在呢，听到的就是他专门给刘德华写的一首歌啊，叫《登场》。

0: 好，刚才听到的就是刘德华的登场啊。那今天听到的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唐田的作品。
1: 对
0: 啊，还有一首歌啊，在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分享，就是王菲的那首《如愿》，也是她的作品。
1: 这首歌呢，也是特别送给唐田，也特别送给所有努力过的人，
0: 哎，
1: 努力着的人，
0: 是
1: 决定努力的人。
0: 那在大家如愿之前，

0: 想和大家呢分享一个好物。
1: 对呀，咱要如愿要往前冲，咱得睡得好，是不
0: 是？
1: 是
0: 让大家如愿嘛。
1: 对呀，这段时间呢，天有的时候热，有的时候冷，
0: 嗯，
1: 有的时候热醒，有的时候冻醒，我真
0: 是
1: 睡不好。
0: 哎，那就是来补点今天的好物吧。
1: 嗯，
0: 叫酸枣仁晚安膏。吃完它，
1: 嗯，
0: 睡得呢也踏实了不少
1: 啊，哦！
0: 好多叔叔阿姨就问了，说还啥时候有这活动啊？你别给我们安排个返场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你看今天就来了，是不是？
1: 嗯，
0: 哎，之前有不少人说忙活一天之后啊，想歇歇，
1: 嗯，
0: 想睡觉，但是晚上啊，
1: 嗯，
0: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个眼睛都困得睁不开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这是中医上讲
0: 啊
1: 啊，叫阴血不足，
0: 哦，
1: 是属于这种失眠
0: 啊
1: 啊！我是不懂啊，中医这么说的。
0: 嗯
1: 嗯, 嗯，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调啊！
1: 对呀，咋调呢？
0: 咱吃啊，
1: 哎，
0: 食谱。中老年朋友睡不好，身体真的是跟着遭罪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本经》啊，这本药书里边写着说，酸枣仁这个东西吧，
1: 嗯，
0: 就是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
1: 所以说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有我们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太累了压力大了睡不着的人都可以吃。
0: 嗯，
1: 而且这个品牌呢是江苏省级的非遗。
0: 哎，这啥牌子呢？
1: 叫李良记。
0: 哎，李良记酸枣仁晚安膏啊。

0: 赠送十条酸枣仁膏啊，这个体验装，
1: 对，
0: 再加七包随机茶包，
1: 对，
0: 里面也是每包五小包，5×35小包啊。
1: 对，那我们再捋一下吧。
0: 对，
1: 三个档位啊，139元，你抱走三大盒，48条，再加上2小条，一共是50条。
0: 嗯，还有呢，139元是三大盒，
1: 就是刚才说完这个
0: 啊，还有448元的，
1: 对
0: 啊，到手是10盒，额外赠送5条酸枣仁，
1: 嗯
0: 啊，这个膏。体验装加3包随机茶包，
1: 对，
0: 每包5小包。
1: 对，第三档呢是788元啊，到手20盒，然后送您10条酸枣仁体验膏的包装，再加上7包的随机茶，每包是5小包。
0: 嗯，提示您啊，
1: 嗯，
0: 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1: 嗯，
0: 他就会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对，
0: 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可以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晚安，就是您想的那个晚安，点链接直接下单，手慢可就没有喽。
1: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伟，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2: 你是

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5月31号，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桥梁安装施工结束。该项施工从去年11月8号开始，几个月来，在桥梁制作、运输、安装和现场管理人员共同努力下，他们克服气候变化等不利条件影响，做到高效、文明、安全施工，为推进整个工程的进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依托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火热流量，以文旅体商融合为抓手，5月30号，锦州市跟随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携手省内6城走进长春动植物公园、新民大街两大核心场景，开展沉浸式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带着海滨风光、红色底蕴、特色美食与惠民福利，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赛事。6月15号到21号，大连联动锦州、丹东、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市推出惠民福利，游客、球迷持赛事票根与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7市共计43家知名景区。奉国寺、笔架山、红海滩、新石滩等热门景点，这国画品美食之宴食雅集在北京三里屯启幕。活动融合戏剧、音乐、岭南美食与游园体验，推出联名广式茶点，为话剧《宴食记》预热。该剧6月10号到14号上演。这次跨界活动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让戏剧走出剧场，贴近生活。说起云南，多数人最先想到热闹繁华的大理、丽江，而藏在云南滇南的建水古城，褪去网红喧嚣，留存着千年文脉与温柔烟火，是独属于云南的治愈秘境，让每一位到访游客卸下疲惫，慢享时光。建水美食烟火十足，风味独特，必尝招牌包含外焦里嫩的建水烤豆腐、鲜香清甜的草芽米线、地道滋补的汽锅鸡，还有香甜酥脆的燕窝酥、软糯回甘的糯米揣莲藕，一口解锁地道滇南风味，不必奔赴人潮人海，赴一场建水之约。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5: 啊，
4: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5: 哟，
4: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6: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5: 醒神破闷
4: 全都有，
7: 逗你玩，
8: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在北京海新闻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
0: 对，
1: 星期三，农历4月18。
0: 可不，
1: 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哎呀，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咱们市区、临海、易县多云，黑山北镇呢是阴有阵雨，东北风2级到3级，海面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呀、北镇、临海都是15摄氏度，黑山、易县是14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临海、易县25度，北镇24度。
0: 哎，那明天夜间呢，到后天是全是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北风3级到4级。
1: 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还行啊？
0: 还行。
1: 咋的了？这是
0: 咽喉炎。
1: 嗯，又犯了哈。
0: 嗯。

0: 就没好过。好，那什么，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欢迎小明，小明，欢迎明天，
1: 好，
0: 你好，星期六精选，
1: 还有都乐活是吧 ？OK， 好，
0: 谢谢大家啊，
1: 啊，
0: 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乐儿啊，爱喝奶茶吗？
1: 现在基本上不喝了，
0: 原来呢？
1: 一年就卯大劲说，一年我能喝五杯。
0: 比我多。好，那个爱喝的时候都啥样啊？
1: 爱喝的时候，我喝那奶茶，你能洗澡凉过？
0: 享受到了。这个爱喝奶茶，喝奶茶呢，一般都是怎么喝？你会喝吧？
1: 不会喝，我都往耳朵里灌。
0: 可以，通其窍，
1: 是何止？
0: 但我建议你还是从嘴开始喝啊！你看咱身边的同事啊，可能有这样的，就是喝奶茶呢，特别高兴的点了一杯奶茶，然后到手之后，喝了一口，放在旁边工位上，慢慢的喝一天
1: 啊，品。
0: 你是这样不？
1: 没有，
0: 这是个坏习惯。如果乐儿你是这样的话，要改变。
1: 我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0: 我跟乐儿说，我都直接那封口就打开呀、啊。
1: 是
0: 吗？
1: 蹲蹲蹲蹲，来干扰肚泡吧，噗噗噗噗。
0: 但你别说乐儿，你这种喝法最健康。
1: 怎么个？还有提示
0: 说，请于30分钟，或者是1小时，或者是2小时之内饮用完毕。
1: 啊？
0: 也许你把这行字儿当成装饰了，但它不是，它是一个重要提示。
1: 那商家，我觉得就应该现在咱们中国市面上的香烟是一样的，把那大字儿印到烟盒中间，吸烟有害健康。
0: 现在大家可能还没习惯，或者说没有意识到。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所以我们划重点啊，放久了的奶茶细菌会暴增。
1: 你看，
0: 也就是越喝越脏。
1: 不行吗？我不说了。
0: 你等我说完呢，你总抢话，特别不好。你哪儿都好，就这点吧，稍微差点儿。当然也不是差点儿，是这个表达欲望还是要有的，是吧？
1: 错不起，我对了。
0: 好好，那个
1: 完全都是我的对。
0: 你说，
1: 我想插个话啊！我说我喝奶茶的时候，
0: 你插话不得举手吗？你总忘这规矩。
1: 一会儿我脱鞋冷着，还真是，咱俩能不能好好沟通，搭档啊？
0: 不一直很和谐？
1: 你包容我点儿，包容我点儿啊！
0: 那行
1: 啊，
0: 那是我的优点。
1: 你背起我个老上是不？我问酒回来，就是我喝奶茶一般都是我自个儿炒的。那个绿茶，把那锅烧到一定温度之后，保持这个火力。一般来说，咱要是用那个煤气灶的话，搁到最小火力把它炒糊就行了，就出这味儿了。所以说我怕这个奶茶里边的牛奶放时间长了会有细菌。我一般
0: 啊，对，不管你是不是自己做的啊，你像我们乐儿
1: 啊，
0: 心灵手又巧，
1: 没有，
0: 玲珑的是个宝。总之呢，就是都要在2小时之内喝完。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你说那放的久了有那么可怕吗？
1: 有，真的不闹着玩。
0: 那如果说这个奶茶放久了，跟刚开始拿到手里，它差哪儿了？
1: 细菌呢？
0: 对了，
1: 曾
0: 经呢，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啊，做过一个专业的检测，
1: 怎么着呢？
0: 买了4款奶茶，
1: 哦呦，
0: 然后发现啊，
1: 这
0: 些奶茶在开封之后，放置2个小时、4个小时和6个小时，这个细菌的总数是显著增长的。
1: 哦呦，显著。
0: 用料相对复杂的奶茶，它增长的越多，比如说你放置了4个小时和放置了6个小时之后，细菌的总数可以达几十万个单位。而且呢，就算你没开封，奶茶买回来了，没及时喝，你这个奶茶放置2个小时之后，这个细菌总数也会成倍的增长。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我这奶茶你看开不开封，奶茶里的这细菌总数都会超标，这奶茶喝的有点闹心，
1: 有什么意义吗？
0: 就是奶茶买来的时候是好好的，细菌咋进去的呢？是吧？有2个来源， 首先啊，就说就这个瓶装饮料啊，在出厂之前是要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的，这我们知道。
1: 对，
0: 密封之后呢，基本是没有细菌的，就属于。

0: 无菌状态了。
1: 嗯，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做的奶茶它可不是。
1: 对，
0: 现做的奶茶呢，它既然是现做现卖的，
1: 嗯，
0: 它整个过程就没有杀菌这一步，
1: 而且是开放式厨房啊。
0: 对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1: 嗯，
0: 有太多的微生物了。
1: 对，
0: 空气中的细菌呐，啊，
1: 嗯，
0: 原料当中自带的微生物啊，
1: 嗯，
0: 制冰用的水啊，甚至操作台和那些
1: 机器
0: 杯具，杯杯和具具啊，杯具就是工具，杯子工具啊，这么说吧，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给这个奶茶引入细菌。
1: 咱非得说叠词吗？
0: 所以，因为我们是语言艺术啊，得跟大家说明白啊。所以短时间之内呢，这个饮品当中的细菌数量，像乐啊，
1: 哎，
0: 说把那个
1: 我怎么着，
0: 封纸啊，那个膜啊，
1: 嗯，
0: 都给撕掉，
1: 哎，
0: 做牛饮状，对嘴喝，
1: 嗯。
0: 细菌繁殖的更快，
1: 你瞧瞧，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你直接用嘴呀，
1: 啊，
0: 对着杯口喝的时候，你口腔里有细菌。
1: 大伙儿可能一直不知道，其实那个有个那个什么比喻说呢，说你的脚都比你的手干净，为什么呢？其实不是说真的干净，它是说呀，那个菌落总数啊和这个种类要比你的手细菌要少。我们口腔里的细菌是非常多的。之所以我们没得什么口腔病啊，或者说是那个其他的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是因为你暂时是健康的，因为它是均衡的。
0: 嗯，你口腔当中都有什么细菌呢？大肠杆菌呢，啊，
1: 嗯，
0: 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啊，
1: 对，
0: 就等等这些就会随着唾液回到你的奶茶当中。
1: 瞧瞧，
0: 嗯，这些来自口腔的友好，
1: 那可不。
0: 然后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像夏天了啊，
1: 嗯嗯，
0: 存放不当啊，受到微生物污染的这个奶茶，
1: 是
0: 它带给不同的人群的反应也不一样，
1: 嗯，那当然了。
0: 嗯，
1: 当然我们说以上说的不是绝对的，都是理论上的，但实际我检测的过程当中，人家那个相关部门也发布了这个数据，嗯，
0: 成年人可能偶尔会，
1: 哎，
0: 轻微的腹泻呀，
1: 哎呦你瞧
0: 瞧，是吧，休养一天能恢复，
1: 嗯，
0: 但是像孩子，像孕妇，像体质比较偏弱的上班族，
1: 嘿，
0: 肠胃相对来说耐受度比较低
1: 啊，对，
0: 所以特别容易受到饮品当中细菌的侵袭，
1: 是呢。
0: 嗯
1: 嗯，
0: 一旦这
1: 奶
0: 茶呀，
1: 嗯，
0: 还是建议
1: 半小时，
0: 遵照那个提示，
1: 对，
0: 嗯，尽量在两小时之内喝完
1: 啊，两小时，
0: 嗯，因为奶茶杯上都有这样的提示，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请在多少时间内饮用啊？
1: 嗯，
0: 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你要喝完，
1: 嗯
0: 嗯，如果减去送货的时间，您可能需要更快的喝完，
1: 堵车呢，
0: 一个小时。
1: 你好，小姐，稍等一下，我前面还有七单。
0: 所以你别说我在那工位上哈，
1: 嗯，
0: 点一杯奶茶哈，一喝喝一上午，一喝喝一天，
1: 嗯，很容易拉肚子，
0: 不成。
1: 嗯，
0: 啊，总之就是两小时，
1: 对，
0: 喝完。
1: 你看看
0: 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第一个提示。
1: 是，我们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啊，还有看北极海的听友们一起来，我这个抖音直播间跟一菲小乐聊天啊。
0: 是的，来吧，咱下面送给大家
1: 一段相声，
0: 来自侯宝林、郭启儒的
1: 相念。
2: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3: 也不敢那么说。
2: 哦，是是这样，您别客气。
3: 嗯，
2: 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3: 嗯，
2: 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
3: 嗯，
2: 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3: 哎，这也不敢那么说。
2: 哎，别客气，别客气。看看，
3: 哎，我，哦，怎么意思？
2: 想干什么？
3: 哦，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呢？
2: 嗯嗯
3: 嗯嗯，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
2: 嗯，
3: 就像是这个
2: 哪一行？
3: 嗯，
2: 不知道。
3: 嗯，
2: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3: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2: 哦，这么说，
3: 像他们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2: 嗨，别信他们这套
3: 啊！
2: 蒙事，
3: 蒙事！
2: 哎，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3: 那不对。
2: 嗯，
3: 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
2: 啊，
3: 住大旅馆、大饭店、大
2: 片。哎，街上摆摊那是小片。
3: 这还有大骗小骗，
2: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3: 那都是骗人的。
2: 没错
3: 啊，
2: 哎，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3: 外国也有
2: 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3: 啊，白钱。
2: 哎，算卦算命要钱
3: 哦，
2: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3: 哎，这都对。
2: 哎，它跟外国不同啊。
3: 哦，那外国呢？
2: 命相合参。
3: 命相合参，
2: 由打你做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号做胎？你知道吗？
3: 这我不知道。
2: 我知道。
3: 哎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2: 哦，算出来了。
3: 哦，这能算得出来？
2: 人家这跟中国不同嘛。不要外国骗人的。
3: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头发上相。
3: 头发
2: 啊
3: 啊，
2: 没有啊，
3: 我这没有。

0: 我从来没长过。
1: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我都剃了去了。
0: 哦，原来有的啊，
1: 有啊。
0: 哎，头发外国上下
1: 啊？怎么上下？
0: 头发是黑是白？红黄棕墨白。
1: 哦，分那么几色，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哎呦，
0: 嘴唇不上相
1: 啊，嘴唇
0: 啊，嘴唇
1: 啊，
0: 薄嘴唇富于理智，
1: 哦，
0: 厚嘴唇富于感情。
1: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0: 好，
1: 好，
0: 你这好
1: 啊，好在什么地方？
0: 一薄一厚。
1: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0: 好啊！
1: 啊，这属于什么？
0: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1: 嗯，好。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0: 谁搞对象？
1: 我呀、啊，
0: 你呀、
1: 啊，啊、
0: 嗯，行啊，
1: 怎么样？
0: 你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1: 哦，我搞那大象去。
0: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1: 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0: 哎，
1: 对吧？
0: 你这个人呢，
1: 嗯，
0: 善于同情别人。
1: 哦。
0: 善于分析问题，
1: 你说吧。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0: 你看，相书上可没有这个。
1: 嗯，
0: 相面子就这么说。
1: 哦，
0: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1: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0: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1: 哦，
0: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这个，
1: 嗯，
0: 先看手相。
1: 看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0: 你这个手好啊。
1: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1: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家子了。
0: 俺向书上说啊。
1: 啊，不是，你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1: 什么叫三丰？
0: 福禄寿三丰。
1: 哦，
0: 三丰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你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0: 啊，肉的。
1: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
0: 这不肉的吗？软和，
1: 软和
0: 啊！相书上说，
1: 啊，说什么？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财，无财也有财。
1: 哦，是是是。
0: 再看看你五官
1: 啊，五官，嗯，
0: 五官懂吗？
1: 嗯，
0: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岳庙，
1: 好吗？
0: 这是双桥。
1: 行行行了，行。
0: 核心物在哪？
1: 核心物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哦啊，五官挺好
1: 啊。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还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他都长在前面，
1: 这多新鲜呢！你这要长在后头，我成妖精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他是你这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1: 是，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啊，大头冲下。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他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无极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
1: 啊，
0: 就是翻地鬼
1: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你看
0: 不存财，
1: 可不是吗？
0: 嗯。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嗯
1: 嗯，
0: 这可不是瞎说啊。
1: 哦，
0: 你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嗯，说清楚。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运。
1: 哦，十四年。
0: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
1: 嗯，
0: 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1: 哦，
0: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
1: 嗯，
0: 啊，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
1: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1: 您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1: 18岁，
0: 是由健忘，
1: 可不是吗？
0: 18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1: 18岁，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那年好吗？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1: 您说的是对。
0: 今年几岁？
1: 不是那个什么，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0: 哎，你按中。

0: 国习惯嘛。
1: 哎，那六十二
0: 啊，
1: 嗯，
0: 六十二岁啊，
1: 六十二岁，
0: 民国八年生人。
1: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
0: 嗯，
1: 光绪二十六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六十二岁，
1: 嗯，
0: 六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属虎的，
1: 哎哎，怎么属虎的？
0: 嗯，
1: 哎，属鼠的，
0: 滚，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属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干什么？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
1: 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哦，是属鼠。
1: 哎，
0: 今年六十二岁。
1: 对了，
0: 对吧？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
1: 六月，
0: 六月热呀、啊！
1: 我管他热吗？热热怎么着？
0: 那也得说六月是吧？
1: 那也得说六月。
0: 六月多少？
1: 六月十七。
0: 六月十七。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1: 啊。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这得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十二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这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啊，这么说吧，我就算出来了。
1: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六十二岁？
1: 哎，六十二。
0: 嗯，子时生人。
1: 哎，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
0: 是吧？六月十七也记住了啊！
1: 哎。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
1: 哎，我这，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你都算？
0: 你这，
1: 这怎么会三个月
0: 呀、啊？哦，不是啊，这个四个月，
1: 这十个月呀、
0: 啊？你十个月？
1: 嗯，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0: 那得小心秃顶啊、
1: 来吧，
0: 好了，跟大伙玩了一会儿啊。
1: 那下面的时间咱抓紧啊，先把这个好物推荐给大家说一下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好物推荐呢，我们一共推荐两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
0: 哦、
1: 所以大家如果听我们的介绍感兴趣就抓紧时间下单啊、
0: 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前一段时间推荐过的李良记酸枣仁晚安糕年，
0: 你看看。
1: 而这个李良记呢是百年老字号中医馆，是江苏省级非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他们家的酸枣仁晚安糕。
0: 这里边主要材料呢就是酸枣仁啊，多多少少了解中医的都知道，说晚上睡不着觉啊，怎么办呢？泡点酸枣仁水吧，哎，就有这个功效。
1: 对，其他成分呢、
0: 啊、
1: 有像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而且百年中医馆啊、对这个药材的火候和搭配是很老道的，这大家放心。
0: 对很老道的。
1: 李良记官方旗舰店如果去买的话，一盒是89、
0: 哎、
1: 一盒16条，今天我们呢、给大家的福利是139元抱走3大盒，加起来是48条、而且呢节目期间下单再送2条，50条直接送到家。今天呢还有多档的这个囤货的超级福利，比如说、你要是买10盒是448元，
0: 额外送5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加3，
1: 是大红色的包装，如果送人的话呢也特别
0: 体面、
1: 对，吉祥如意的寓意啊、
0: 对，
1: 每天睡前和起床各吃一条，就一顿呢就是你看
0: 一条呗，
1: 一个早餐的钱
0: 啊、对对对对、
1: 就能换来一整晚不折腾的好觉啊。
0: 拨
1: 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对，
1: 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嗯，
1: 如果您不习惯打电话呢，您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晚安，点击链接就能直接下单了。
0: 请这个我还真想试试、
1: 晚安膏。对、我觉得它比这个褪黑素啊要更安全。
0: 对，这个的确是，咱不能说那个某些东西它不好，但是的确是这个更安全。
1: 因为它里面都是咱们
0: 中咋说呢，天然的东西。
1: 对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有失眠的这个。
0: 达达，你说最低档139是吧？这3盒呢，加2条，多好。我们
1: 你这个日薪不到70了，买得起吗？不是，不是买不起，就是那个，买这么些吗？
0: 就你要这么说话，我再搭理你。刘俊杰、郑健表演的学唱《沙家浜》。
2: 哎呀，你，
3: 我看看你这个玩意儿挺熟的。
2: 什么叫这玩意儿啊？
3: 不是这个那个什么叫蒙住了你？你都见着了，
2: 这
3: 还见着是猜的？
2: 不是这么解释。
3: 总解释。
2: 我就俩字儿，郑健，姓郑名健，就一个单字健。
3: 这还用说吗？一剑呢？
2: 哪个剑呢？
3: 还单字一剑，就一单骨子一剑，对不？得罪人了你？
2: 什么呀？健康的健，不跟你说这，不跟你说这。
3: 我知道啊，
2: 认识。
3: 知道
2: 啊，
3: 那个年月我都看过你牙这个玩意儿，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时候眼睛也这么大，木怎么见长，岁数长了点儿。不是你今天在这里说啥？
2: 相声大会嘛。
3: 啊，行，不搅和，您接着说吧，您
2: 说。
3: 说，来，
2: 这个，行吧，
3: 说吧。
2: 我说
3: 啊，说，
2: 你该下去歇会儿了吧？
3: 我哪去？
2: 你下去啊！我开始表演了。
3: 我下去怎么去？
2: 那你在这算哪一出啊？
3: 你也在这里说，我在这里唱不好吗？
2: 那还怎么听啊？
3: 你说学都唱，对吧？
2: 对呀、
3: 你管说，我管唱。你看，
2: 我说
3: 啊，
2: 你在这唱，
3: 对啊，
2: 那搅和不搅和？
3: 不搅和，你问他们搅和吗？
2: 你看，
3: 你这个，
2: 行，来说了，非要唱，
3: 我这
2: 好，非要唱可以
3: 啊。
2: 我先唱两句，
3: 你
2: 要能达到这水平，
3: 是，
2: 你就在这唱，怎么样？
3: 那行了，给他挂着挂，让他唱两句。唱活了你还你这，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咱今天我就唱两句，
3: 唱两句。
2: 站在这个舞台上必须唱我们的国粹，来两句京剧《铡美案》怎么样？啊，
4: 是。
2: 行了啊，
3: 嗯，坐下来。

0: 油菜叶子，来这个，
1: 你这是串通戏对不？
0: 对呀、
1: 啊，赵梅案，
0: 没错。
1: 你这黑脸的那个唱的对不？
0: 包公，
1: 哎，包拯，对吧？
0: 全明白。
1: 我们这多了，多康万生，
0: 对，
1: 孟广禄，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叫董木梅，
0: 那都是老先生了，
1: 都唱这个的，
0: 就这个、
1: 我不唱。
0: 你唱
1: 私私下里不认识他们，一上台都画上来都一样，不知道是谁。
0: 卸了妆你也不认识他们。
1: 我唱现代的，现代的。
0: 你唱现代的。
1: 现代戏。
0: 现代什么戏啊？
1: 现代戏一共叫《沙家浜》，知道吗？
0: 你这我知道，大伙也都知道。
1: 里边有一段“我虽然读书在东阳”，
0: 好听，
1: 好听吗？
0: 嗯，
1: 知道谁唱的不？
0: 这个人物叫刁德一，
1: 谁唱的？哪个演员唱的？
0: 马长礼先生。
1: 行，不违和。
0: 哦，
1: 我就唱这个。
0: 你唱这个？
1: 你掌嘴就来，一唱哇，老猴。
0: 咱也给他呱唧呱唧。
1: 这舌头
0: 。啊，
1: 这块。这唱戏还压舌头干嘛？
0: 您这舌头唱京剧。
1: 您别看说话这个味儿，一搅拌，京字儿京味儿。
0: 未必吧，
1: 里边有个叫板叫司令对不？
0: 司令
1: 对不、啊？你看，你看，
0: 你来，
1: 司令，
0: 哎，
1: 对吧？
0: 这还行，行。
1: 你看，
0: 基本上
1: 这就有了，这个对不？
0: 有了还得唱。
1: 司令对吧？你接着靠司令，来来了。
0: 叫板就得唱。
1: 叫板来啊，给听着。
0: 来，
1: 司令。
0: 哦，
1: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必定是故乡。这有妈的这个
0: 有妈，刁德一怎么改这个了啊？
1: 走来，
0: 他既然是反派，他也是个男的，您这改黄梅戏了。
1: 会的东西多呀，想唱京剧一叫板，操，好没戏出来了。
0: 你会的多，
1: 快考出来了，唱京剧对吧？
0: 唱京剧，
1: 这有不叫唱京剧吗？
0: 唱京剧。
1: 司令，
0: 嗯，
1: 我虽然读书啊，在东阳啊，哎呀，也不曾见过这个老板娘啊，哎呀。好，出来了，猴子，你看这有内行的，你知道吗？
0: 哎，
1: 他是内行。
0: 那个孩子看俩这个，上您怎么了？这是
1: 走么了？
0: 怎么又改二人转了？
1: 上东北去了？
0: 啊！
1: 你看这曹二人转又出来了。
0: 你根本就唱不了京剧。
1: 他谁说？
0: 你唱不了。
1: 谁给你闹着？这还唱？你听着。
0: 啊！
1: 我唱不了。
0: 我就知道你唱不了。
1: 不是你这个票友不给你们玩，知道吧？
0: 我票友。
1: 不是你唱这个，你干拉那行啊？
0: 什么叫干狼啊？
1: 喝酒得有菜不？干狼自留喝一口，自留喝一口，那成那成孟凡贵了，那个不行，得有菜。我唱这个没有乐队，我怎么唱？
0: 你那意思来个乐队？
1: 完了吧？没有吧？有吧？到演了有乐队吧？有吧？有吧？
0: 行了，
1: 完了，这唱嘛这个？
0: 难不住我
1: 啊
0: 啊！要提乐队，这有现成的。哎，不是老几位，
1: 这有
0: 老几位。这有一位票友要票一段，怎么样？
1: 好，没问题。
0: 行了，
1: 谢谢哥，你看这有一个
0: 要转还是乐队？
1: 哎，辛苦了。
0: 我就怕乐队来你不会唱了。
1: 不是这乐队怎么就一个小姑娘啊？
0: 你看垫子要多少啊？
1: 不是，你看这一帮小姑娘，那这个多好唱。你这都什么岁数了？
0: 这岁都是老先生。
1: 不是，你看后边那个架上那个挂的本的那个，
0: 是挂的本什么呀？
1: 那是个指挥啊，那个
0: 司鼓
1: 啊，对，司鼓，
0: 哎，
1: 司鼓，
0: 对，
1: 老先生岁数最大的，
0: 岁数大，
1: 你看脑袋上没什么头发了，这是。
0: 我们这老先生，
1: 老先生
0: 啊，
1: 老先生
2: 啊，
1: 您的贵姓啊？
2: 姓李，
0: 听见了吧？
1: 姓驴啊，
0: 姓李，
1: 记住了。
0: 什么耳朵？什么耳朵？舌头不行，耳朵也不好使。
1: 走不了，
0: 人家姓李，
1: 哦，这个梨呀、啊、女呀、啊、姨呀、啊、梨，我分不大清楚。
0: 我知道你分不清楚。
1: 罗先生，
0: 分不清。
1: 那老家有个驴驹
0: 啊，知道。
1: 啊，那个什么，那个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0: 你二嫂改嫁，
1: 你看，怎么怎么着，这个人有什么脾气，能不能硬呀？
0: 老先生，
1: 怎么
0: 他老先你老先生岁数大，
1: 岁数是
0: 差三岁就八十了。
1: 我能说他这个改嫁不乐意，他怎么着？
0: 你说他嫂子改嫁呢，他能乐意吗？
1: 我不说的驴驹吗？
0: 你驴驹的是李二嫂改嫁。
1: 你老先生
2: 啊，
1: 对不起了，
0: 认错，
1: 说错了，
2: 没关系，
1: 是你二嫂改嫁。
2: 对。

0: 跟俩嫂子总得嫁出去一个。
1: 是
2: 李二嫂改嫁，
1: 有合适的总往外嫁，没人笑话这个。
2: 两码事儿，
1: 这啊，李二嫂改嫁。
2: 李二嫂改嫁，
1: 行嘞，谁爱改嫁谁改嫁。嗯、不走嘞，老先生
2: 啊，都来了。
1: 老先生，我拜托了啊，
2: 乐队都来了，
1: 辛苦辛苦。哎，见面都辛苦，必定是江湖
2: 啊。
1: 我唱到哪里，你们给我兜到哪里，行吧？
2: 行，
1: 老老几位我也拜托了啊。来，老老先生，我叫完了啊，
2: 叫完了，
1: 听着啊。司令，我虽然同属大于中央沙家浜，毕竟是故乡，是这个味儿吗？
2: 唱的挺好，
1: 中央
2: 劝您不要再来回走轮抖龙了，
1: 怎么了？
2: 掉东西回来啊，知道吗？唱的不错，
1: 是吧？
2: 不错，
1: 来俩，
2: 接着来，接着来、
1: 啊，越听越有味儿。
2: 哎，来，
1: 俺在上海唱那个沪剧，人家说有味儿。
2: 好、
1: 哦，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家说有味儿。
2: 你看看，
1: 你在我后你就听吧，
2: 啊，
1: 味儿大着了，
2: 已经感觉到了，
1: 是吧？
2: 接着来，
1: 我叫完了啊。拜托了老师傅，司令，我虽然同属大于东阳沙家浜，毕竟是故乡。
2: 真不错，
3: 接茬来，
1: 就会这两句，
2: 起哄是吧？
0: 乐队都请上来一会儿，
1: 你别着急，这个底下什么词来着？
3: 这春来茶馆

0: 这个？
1: 怎么了？
0: 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蛋卷出事了。
0: 你蛋卷出什么事？串了，
1: 都串哪去了？
0: 串越剧去了。因为我们听不懂啊。
1: 越剧
0: 啊？
1: 你京剧国粹呀、啊。这个调门不好找我，这个韵律不好来，
0: 明白了吧？
1: 来了啊，
0: 难着，
1: 慢慢来，我再来了啊。
0: 来，
1: 再再，老师傅你给我拖着点，
0: 拖着点，
1: 行吧？
0: 实在是办
1: 不起我了，来这边来啊，这边来，你看这就
0: 离近点，
1: 这就、啊、这方便多了，嗯、离着你了也近了，
0: 又来了，
1: 来了啊，
0: 来来来来，
1: 十里。

0: 的这这什么呀？这是
1: 你跟人急了，你呛的什么呀？
2: 我吵什么呀？
1: 你呛河北梆子了？
2: 吵梆子了？
1: 对，
2: 赖你，
1: 赖我干嘛？
2: 你看你跟这么几个老梆子都来，可不咋个梆子？在你身上的
1: 怎么又到我身上了？
2: 你让大伙看看，我在那里吵，你站在旁边，这不对了，那不行了，怎么了？你站在这里吵的时候，我说话了吗？
1: 你没说话。
2: 我押韵了不？
1: 你没押韵。
2: 我唱的时候别搅和。
1: 好，打现在开始我啊。
2: 这一条我听手指戏忘了，听好多词想不起来了。别说话了啊，别说话了。哎，老师傅，对不起了。明天一人给织个头套行了吧？哎，织织织，哎，都织好了。好，行了，谢谢了。我唱在哪里？给我拖在哪里？我叫完了啊。随我虽然读书大义东洋，你看忘了吗？
1: 你看你，我就知道有这句。
2: 我什么词儿？
1: 沙家浜。
2: 正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我毫无印象，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我听着怎么有点平息的不是？
1: 会的还真不少。
0: 他错了，
1: 又错了。
2: 这什么罗夏，你真会拉呀！这个，他把我带到沟里去了。
1: 谁带沟？你把人家带沟里边去了。
2: 不埋怨你了，也不埋怨你了。
1: 怨谁呀？
2: 是我这个口音的事。
1: 承认了，
2: 对吧？我拿我老家这个口音教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1: 对你拿老家的话一教板，也许把那京剧能勾回来。
2: 我累了，师长，
1: 来，
2: 我教完了啊。
1: 行，
2: 司令啊。

0: 高音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不曾见过，结果拉我伴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拿回老家去了。
1: 对呀、啊，
2: 京剧国粹呀，知道难了吧？
3: 不好说，
2: 不行，赶紧下台吧，弄一句就赶紧走吧。
3: 是，你要知道我唱累死你，你也不来对吧？哎呀，我慢慢叨叨吧，
1: 叨叨，
3: 一句一句，一点一点的叨，
2: 叨叨死你也叨不上来。
3: 我那事儿也叨叨回来了，
1: 咱叨叨，
3: 你心平气和的行吧？
2: 好，
3: 不许着急啊，
2: 不着急了，
3: 不许着，再着急回来上二大会不让你来了。我给他着急了，走吧。妈的，连你啊，在孟凡贵全轰回北京去，不让来了你、啊，知道不？不着急啊，不着急。来了，老师傅，拜托了，拜托。呀呵，刚才还忘了你了，你看那小王八琴打的多好啊，
1: 这叫王八琴呢，
3: 怎么样？
2: 乐琴
3: 合适，乐琴。来来，我
2: 来，
3: 我叫完了啊，
1: 叨一叨啊，叨一叨，
3: 司令。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学一学，
0: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依旧是继续来欢迎啊，有请在业界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也是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楚亮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分享他的养生祛病独到的智慧和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媳妇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哈、每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您这2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从养生层面来讲吧，学会呼吸吐纳，那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就可以做到未病先防。那么我们说从治病角度呢，学会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啊，能让我们在疾病治疗与恢复方面起到很好的帮助辅助的作用。
1: 哎，这样是我要纠正一下
0: 啊啊，你说你说、
1: 我总结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36式，这是一整套系列的方法。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就第一个好处啊，你说的很对，你学会这套方法呢，在治胃病方面，这个绝对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如果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就是说，把已经生出来的病想把它治好，实际上难不难？并不难。为啥说治胃病，这个是在未来医学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你想想，在疾病没发生之前呢，就得把它消灭在这种萌芽状态，所以这个是个本事。
0: 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个神医扁鹊，你看怎么讲？神医扁鹊有一句千古的名言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胃病。
0: 治胃病，
1: 就没有发生的病，人家提早就能发现，就把它解决了，所以这是了不起的。所以是老祖宗，你看留给我们的方法，你包括这个食疗啊，还有导引呐、或者这个推拿按窍啊、鞭针呐、灸刮呀，包括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学会了都得去掌握了，这个你一般人谁也做不到，是吧？它方法太多了。你就哪怕说你就学会其中任何一种方法，你就学一样，你把它学会了，这也能很好实现呢，杜绝防止各种疾病这种高发和频发的问题。就像我都在内，你看看我研究中医这么多年，20多年的时间，我才把其中的一种方法，就这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算是说学习掌握运用的还算不错，也算是有了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吧，先人的这个智慧基础啊，是吧？得结合这个先人的智慧的基础，在这个上面再结合咱说现代人这个生存环境啊、生活方式啊，包括咱们现代人的一些体质特点，它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一定的革新，
0: 改革了，
1: 算是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事求是讲啊，还是远远的没有达到顶峰。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总结当中，因为这里面这个智慧啊、学问呢、太多了，没有顶峰的说法。所以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所以说这是说的，你说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呀，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在恢复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一个这个帮助和辅助的作用，这是你刚才讲的。为啥说我打断你了？我说这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在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你无论是各种就现在咱说常见的一些慢性病，是吧？你像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甚至一些筋骨方面的病症， 甚至我们讲一些神经方面的病症，甚至说糖尿病，这都比较常见的病，还有一些说恶性的一些肿瘤性的病症啊，疑难病，甚至在很多一种流行病，咱说现在什么叫各种病毒性的一些传染病，
0: 传染病，嗯，
1: 我可以这么讲，就在这些病症方面，它发挥的作用啊，它可不是说单纯的能够起到辅助帮助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这么多年呢，很多的患者真实的案例，这种实践的应用的结果来看，这呼吸吐纳的方法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这可不是说帮助辅助这么简单，是决定性作用。你包括我们说现在，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很多病，你看它不管怎么治，西医啊、中医啊、西药啊、中药啊，怎么治？

0: 是都不是很理想，是吧？哎，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哎呀，能勉强控制就不错了。
1: 对，就是不能治愈。
0: 哎，你说，难道真就是医生水平不行，或者是这个药物的疗效不够，或者说，这些病，就规定的，谁给规定好了，就得上这些病了，就永远好不了了，这就没法解决了。这个事儿，正来说，它成不成立呀？
1: 正常来讲，应该是不成立的吧？
0: 是吧？
1: 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现在医学水平、技术，那比原来比，那不是先进很多了
0: 对
1: 吗？
0: 呀。
1: 但是确实很多病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解决，
0: 嗯，是。
1: 所以说有很多人质疑啊，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医学技术不够先进？
0: 嗯。
1: 啊，我们治病的这个方法还有待提高，
0: 嗯。
1: 这个病本身。能生出来，它就应该能恢复正常
0: 对
1: 了，
0: 呀。
1: 啊，只要是能找到疾病发生的这个病根所在，啊，它就应该能得到很好解决。可是，即使找到了病根所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病，知道它是为什么得的了，
0: 嗯嗯，
1: 但是就是治的不理想，哎，这一点呢，让我们大家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感觉。
0: 那你说实际上什么是病根啊？啊，光知道病根所在。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常见病、多发病、一些老慢病，病根到底是什么呀？有人讲，哎呀，很多病是源于气血；也有人讲呢，很多病的发生是跟五脏有关系；也有人说呢，是阴阳失衡了；也有人说啥是经络不通了。是吧？还有人说是寒热的事儿，还有人说是外邪的事儿，还有人讲什么呢？说是身体的免疫力的事儿，是细胞的事儿，
1: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吧。
0: 对吧？众说纷纭，说的都有道理，这都是病根儿。所以说，患者怎么样呢？患者是不是也都按照他们所说这些方法，是不是该试的也都尝试了？就像你刚才讲的，结果怎么样啊？说感觉还是不行啊，
1: 不行，
0: 你说这又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啊，那就这样啊。你要是我来讲，我要是换一种说法，可能大家伙就很好就能找到答案了。我怎么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呢，你不管出现任何的疾病啊，它一定会怎么样？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态，这是必然的吧？
1: 状态，
0: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都想一下，就我们不管出什么病了，甚至你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了，你就得任何的病，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状态带来影响。那我们会带来哪些身体状态方面的不好呢？
1: 那我觉得那可多了哈，吃不好，睡不好，没精神。我们很多老人说，走不了，动不了的，成天说这儿疼那儿疼，总之肯定是不舒服，就是很难受吧。
0: 你看，你这要是总体的要给它总结起来说，这是不是说人一旦要有病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呢、神志啊？气色呀，是不是直接会影响到这些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呐、神色呀、气色都不好了，对不对？老百姓咋说？老百姓说：“哎呀，这一有病之后啊，他就影响到精神头了，没精神了。”那实际上说什么呀？就三个字，就精气神嘛，对吧？你说这个，我们看着一个人儿啊，你看他是不是健康的状态？你说你首先你看什么？你是不是就看他的精气神儿啊？
1: 确实是。
0: 对不对呀？为什么你看有人说这个总是有病的人，体弱多病的人，老百姓有个俗话叫啥呢？说病秧子，
1: 病秧子，
0: 对吧？你说这病秧子是什么状态？一说到病秧子，你想想病秧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1: 那肯定就是无精打采的
0: 哎，
1: 呀，就一看就没精神头
0: 那对，他一定从这儿才能体现出来。就是没有一点的精神，也没有一点的神采和气色，对吧？你看，甚至，有一些常年患病甚至卧床的人，你看这样的人状态，那是啥样的？那你这一看，这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神色气色可言了，就像没魂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精神状态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描述说这人像丢了魂儿似的，
0: 对吧？就长期卧病的卧床的人，你看看。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啊，说我们想要实现健康，或者说呢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治病，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治身上的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啥呢？实际上不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儿吗？是不是让咱们的状态好，不难受，不遭罪吗？
1: 嗯，
0: 不就这点事儿吗？要不然你这咱有病你治它干啥呀？对不对呀？你不就是影响到你的精气神了吗？吃也吃不好，用话说睡也睡不好的，这也疼那也疼，一点状态没有。老百姓话说这人没精神了，没精神头了。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就这三个字儿啊。
1: 嗯，那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
0: 不管是五脏六腑还是四肢筋骨，你出现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啥，就是我们的精还有我们的气还有我们的神

0: 出问题了。
1: 嗯，
0: 千万别小看这三个字，这可是咱们活着的根本，是咱们生啊。所以说，人想要活得好，记着这三样宝贝，千万可别丢了啊！你缺任何一样都不行。你无论是从养生角度，还是从去病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追求长寿，你记住，就围绕着这三个字儿，你去做功课就可以了。
1: 嗯，
0: 怎么做？要学会养精、养气、养神，要做到这三养的原则。
1: 啊，对，都得养着。
0: 哎，对喽，
1: 嗯，
0: 养精是什么？精在前呐，养精这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呢，那就是统领。那最终咱们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才有
1: 精气神。但是确实是我们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领悟到这三个字的重要性。
0: 哎，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总是把习以为常当做什么的，
1: 就确实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精神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养它。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呀，越是往往你不当回事儿，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越是什么最大的隐患所在。
1: 嗯，
0: 很多事情都这样。你假如说你去看一个病人，
1: 嗯，
0: 你虽然说不是医生大夫啊，你不懂这个，你不会看病。
1: 嗯，
0: 但是你进屋，只要你一看到这个病人了，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大概的，你能判断出这个病人的病情到底严不严重。我相信任何人啊，除了孩子，我认为咱们成年人都具备这个能力。看什么呀？是吧？你不就是看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吗？你首先看啥呀？不就看这个吗？
1: 看看气色好不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了？
1: 对
0: 啊，你看状态呀。状态啥的不就精气神吗？
1: 嗯，
0: 你要一看这病人，哎呦，人精神该不是很重。如果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面如死灰，呼吸微弱，头不抬眼不睁的，吃不下喝不去的，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1: 那这一看就是病特别重，
0: 对吧？你自己都能判断大概，你就知道，哎呦，这个人的病肯定很重了。
1: 对，
0: 啊，出，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每个人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你包括这个中医的诊病啊，咱知道中医诊病讲究啥？说四诊，望闻问切。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这四诊诊病来断病，它断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来断的？实际上也是来判断我们的精气神啊。这里面都是学问呐。你看这个中医的望诊，望诊看啥呀？见到患者不就看你的面色、神色、气色吗？这叫望诊吗？
1: 嗯，
0: 对吧？那闻诊呢？听什么？听声音，是吧？
1: 嗯，
0: 听患者这声音，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闻另外一个说法，还有什么？闻气味，呼吸的气味吗？
1: 嗯，
0: 对吧？那问是啥呀？就是询问他现在的状态是啥样的？你吃不东西咋样啊？排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难受的？是不是？这都在询问有关精气神的事儿啊，状态的事儿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切脉，咱说把脉、脉诊，中医的脉诊通过不同的脉象，它辨别什么呀？它辨别的也是你现在身体当中的精、气和神，到达望闻问切，啊，把我们的病能够诊出来、断出来，都是实际上通过的就是精气神来进行判断。最终呢，能把你的病症啊，能够断得准，断得对，然后再能对症的去选择治疗啊。
1: 嗯，明白了哈。原来中医这四种诊病查病的方式啊，它是来诊断我们的精气神是否正常的。
0: 哎，
1: 啊，只要是有病了，那一定就是精或者是气或者是神啊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哎呀，中医的智慧哈，真是了不起呀，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的准确认识啊。你要最早来说呢，实际上呢是从道家思想开始的，
1: 嗯，
0: 也就是道家最终呢又传到了 医家，也就是咱现在这个中医嘛。为啥说中医的根基是哪儿啊？是出自于道家思想文化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文化立的又一种互补的这种哲学思想嘛。
1: 嗯，
0: 我从中医角度而言呢，那中医的文化和理论思想的源头就源于道家思想的延续，才一直什么发展传承下来了。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这个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哪来的？不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吗？道家思想怎么认为啊？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演变化生而成。那咱们人体是依赖什么？依赖的是自然，也就是天地之间，由自然界当中来获得物质。什么物质？比方说五气五味统一性，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它的循环是统一的，而且是有同理性的。也就是人呢要与自然呢要遵循相同的规律，比方说阴阳五行的变化。
1: 嗯，

0: 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云雨升降，道家怎么讲？是对应的就是人体气血的运行，收冬藏，这都要什么？跟咱们人体的生理的节律都要进行顺应，要顺应这四时变化，才有了后期什么？中医讲的叫春养肝主生发，夏季养心主生长，是吧？秋天养肺主收敛，冬天养肾主闭藏嘛。而且呢，还有这种相应性，什么意思？就咱们讲人体这个结构与自然界时空要直接对应，这里面最能体现就地理环境影响咱们的体质，这都是最早道家思想提出的，很好理解。你比方说南方，它这个环境气候啥样？就湿热，
1: 对。
0: 湿热的环境会容易导致腠理疏松，容易多发什么？多发痈痒之症。各种什么皮肤的一些疮脓堵结，哎，溃疡、肿痛、溃烂。那北方的这个气候环境是啥呀？啊，说干燥、寒燥，它导致会容易往我们身体的腠理致密，啊，容易多发什么病啊？呼吸和关节方面的病。
1: 对，呼吸道。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很早就提出这些概念了，而且道家理论当中呢，咱们身体的十二经脉对。在这一说，这别的咱不说多啊，因为有点说远了啊。咱还往回说，咱就继续再聊这个精气神。既然最早是道家思想认识解释的，那么道家思想对精气神，它的核心理念、最根本的要素，也是修炼内丹、追求长生的重要基础。所以这个道家思想。比方说，这个精它是怎么定义？精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分什么？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这话可能大家伙应该总听，
1: 对，
0: 啊，实际上这最早都是道家思想提出的。先天之精来哪儿？
1: 父母，
0: 来自于父母，是吧？哎，是生命形成的原始物质，藏在哪儿？藏在肾里边了。哎，主管啥？主管咱们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后天之精呢？那不就是通过饮食和呼吸吗？来后天才能够获得呀，转化为气血来滋养身体百脉呀。所以精是什么呀？精，道家说那是生命的本源。因此，道家在修炼方面，你看怎么修炼？道家是炼精化气，这是道家修炼。第一步，炼精化气，干什么？就是通过固精养精来增强生命力。所以，这个道家养生秘术当中有专门一套啊，炼精化气的修炼方法，专门是养精的，有四个步骤。道家怎么讲呢？分别就是重要凝神入气学。比方说，第一个通过啥呢？通过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观丹田。这叫啥？这叫意念的导引。哎，然后呢，把先天精气聚集于丹田呐。这个时候干啥？叫静候产药的状态。实际上，他说这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现在说这个中药
1: 不是
0: 啊。
1: 吃的药。
0: 对，他把这个药比作什么呢？就比作是精了。哎。所以说呢，他通过这种意念的导引，会感觉呢，这个丹田的地方暖暖如春，有气机旋动。这是第一步上，就是导引呐，意念呐。所以说，在做这个时候得心无杂念，每天得练习半小时以上，尤其年老体弱的，这一步很重要，补精啊，养精啊。然后等到第二步啥呢？道家讲叫采药，也叫火子时采归炉啊。在火子时期，用五火呼吸的方法，吸气的时候意念专注，提肛缩肾，气往下引，引到丹田。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自然放松，发什么呢？发一二的音，也要发声。
1: 啊，这个也像呼吸吐纳的。
0: 哎，干啥呢？道家讲叫助气归炉。等到第三步了。哎，叫什么？就叫炼药了。实际上叫五火周天的一个烹炼了，也就是那个丹田之气下沉发满，然后通过丹田把这气呢，通过督脉从后面的尾闾 再到命门，再到玉枕，啊，一年当中把这个气顺着后面督脉往上引，然后加上呼吸配合意念，吸气的时候生督脉叫进阳火，发玉的阴；呼气的时候降任脉，退阴符，发玉的阴。你看，就这样一呼一吸循环做36到72次。道家怎么讲呢？这么做的方法是练去后天精浊，化纯阳之气。等到第四步的时候叫温养文火固丹的方法，止住呼吸，意念轻守丹田，似守非守的状态，进入混沌的时候2到3小时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是丹田之气凝结成丹。这就是道家的固精方法，从养精到固精，这是一步步的就是炼精化气，来增强生命力。这是道家最早开创的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
1: 嗯，
0: 你看看这是道家说的一个精怎么去炼精。那同时

0: 个气呢，道家怎么认为呢？说气呀，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能量，也分为先天之气，这话我们总听吧，
1: 对，
0: 啊，还有后天之气。
1: 嗯，
0: 先天之气中养什么？就是元气。后天之气呢，就是水谷之气。啊，那先天之气也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后天之气呢，也是通过呼吸和饮食获得的，来维持咱们的生理功能。而且道家讲，这个气是连接着精，还有神，它在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所以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强调什么叫炼气化神，也是通过调息导引的方式形成稳定的气了。因为炼精就能化气嘛，形成稳定的气之后，才能进入到什么炼气化神的一个境界。那么这套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在时机选择上是在正子时，也就晚上这个11点到凌晨1点，是最好的一个修炼的时段。因为这时候呢，天地阳气初始。与咱们人体内啊，体内的这个元阳之气能量是同步的，姿势采用莲花坐，行俯视呼吸的方法，通过身、长、匀、细这样的呼吸方式，逐步的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啥叫胎息呀？也就是呼吸细弱、微弱到你几乎都察觉不到，
1: 嗯。
0: 似有似无的。然后意念导引体内之气，沿着督脉上升。然后呢，道家把这个过程叫合车运转，它分了几种车，分别是阳车。阳车第一段就是气儿从哪儿开始呢？从尾闾穴缓缓上升至甲脊，如阳星般的稳健。然后再到禄车，气从甲脊关迅速通过玉枕穴。这个意念啥呢？要像鹿奔跑、轻盈这样，然后再到牛车，气从玉枕穴冲向泥丸宫，就是百会了。
1: 嗯。
0: 这时候得需要用大力，就像牛拉车一样，这种沉稳。所以整个过程呢，干啥？它就要冲开督脉上的9个关窍。这个时候呢，修炼者就能感受到身体的温热感。身体有微震感，或者头顶有这种压力感，这叫啥呀？这叫神气交尾，圣胎形成。在这个大周天的运行当中，结合任督二脉，顺逆的循环，以健阳火与退阴符，来实行什么？调节阴阳的平衡。
1: 嗯，
0: 这是气，你看看，
1: 而阳气，
0: 哎，练气呢，
1: 嗯。
0: 啊，那气之后就是神了。那这个神，那道家怎么解释呢？道家讲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分为元神和食神。元神是啥？就是先天之神，也是咱们人最本真的状态。食神是啥？叫后天之神，是受外界的影响，容易扰乱咱们的心神。因此，道家把这神归纳的它作用是啥呢？也是生命主宰。那道家在修炼神这一步怎么修炼呢？叫炼神还虚，要通过啥呀？通过静心守神，回归与道合一的境界。而且炼神还虚这吐纳方法也要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刚才讲的第二阶段，就是炼气化神的阶段。
1: 嗯，
0: 你必须得修炼完成了，才能达到炼神还虚的阶段。打坐闭目，心不外驰。就是把心静下来，不想别的事情，意念聚焦在鼻尖儿，把所有的意念都聚集在鼻尖儿的地方，用耳朵细听自己的呼气的声音，而且要保证声音发出不能有粗糙感。在呼气的时候，意念随着鼻尖儿逐渐转移到心窝的部位。等到歇气的时候呢，意念马上放空。久久行之，真气在心窝当中逐渐聚集起来，做到真气内守，心无杂念。因此，你看道家在修炼过程当中就总结出了精、气、神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关系。啊，炼精化气，通过啥？固精养气，将精转化为气；炼气化神呢，是通过调息养气，将气提升为神。 等到炼神还虚呢，是通过修心养性，使神回归虚无，与道合一，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这个道家通过这个炼精气神这种特殊的吐纳导引的方法，来达到长生久世、超凡入圣的目标。但是这个还是比较深奥啊，不是说我们平常人说学就学得来，说做就能做得到的，这绝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这不是咱平常人啊，就是我聊到这个就精气神，道家人是怎么修炼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文化导引方式、吐纳方法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主宰生命活力的体现。不就这样吗？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精足了气就旺，气旺了神也就旺了，相互影响，相互滋生。

0: 生缺一不可。从看字解义上，其实都也是好理解这个经。你看这个经，啊，你看这个字它是咋写的？米字旁，加个青字，是吧？
1: 对，
0: 这就好理解了。米它是不是就代表粮食啊？
1: 粮食，
0: 青代表什么？是不是就代表干净啊？
1: 干净，
0: 细微呀、啊。所以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通过脾胃转化吸收以后，会变成什么呀？中医是不是有个词儿叫"水谷精微"呀？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包括我们喝进去的东西，里面所有各种干净的、精细的这些营养成分，它都叫精嘛，属于精华嘛。所以说，这精华干啥的？它不就是维持咱们人体各脏腑组织最基本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吗？最基本的能量吗？是吧？所以说，它主管着生殖、生育和生长发育吗？因为什么？它是给咱们身体提供各种精华和营养的。那么这经我刚才也讲了，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出生在婴儿阶段，这个精气是最足的时候。为啥？是父母直接禀赋，是给予的，是充足的，先天就带来了。但是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再通过外界的呼吸、饮食、食物的介入，那这精气是不是也开始逐渐的生长啊？
1: 对，
0: 对吧？一直到什么时候？你看，女子到了14岁，男子到16岁的时候，是属于精气非常充盈以后，高峰期。这时候能带来个东西，中医叫什么？叫天癸。有了这个物质，怎么的？可以生育了。所以你看，在以前古代，啊，女子14，男子16就可以什么婚嫁了，对吧？可以生孩子了。那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女子到多少？到49岁，男子到64岁的时候，啊，中医讲天癸基本就尽了。那这个时候一般也就是什么50岁左右，咱们这个肾就开始衰了。为什么啊？因为天癸不是精吗？那肾是干啥？肾是不是主藏精的呀？所以50岁左右的时候，肾气开始衰了，肾精就不足啦。精不足了，是不是气就不足了？因为精太少，它不能化气了。那你想想，气不足了，咱们这脏腑当中所有五脏之气是不是都跟着虚了，都跟着衰了，都不足了？那如果再持续下去，时间长，慢慢的，是不是就出现病损了，老化了？所以古人养生，你看看他重视啥？特别重视养精啊。所以古人讲说，养精才是养气的基础啊。那么咱们再说说气。咱从字面上，大家也好理解这气。你看气，你要从最开始这个甲骨文这个写法，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以前这个气是咋写的。你看是不是上面有三个横，一撇三个横，最开始，
1: 对，
0: 对吧？它代表啥？代表的是空中、自然界、天地宇宙当中什么云气、雾气和露气，是外在的这些实体。然后这下面呢，大家记不记着最开始的气下面是啥？是一个米字儿，说明啥呀？告诉我们这气和精是一样的，精旁边俩不有个米吗？是一种物质，唯一有一点区别，什么区别呢？这个精啊，一般偏向于啥？偏向于是属于液体的，而气儿呢，它是属于气体，
1: 气体，
0: 对吧？而且气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它的重要性怎么讲？他说出了3000多次关于气的概念，咱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俗话啊，说人活的就是这口气，人活一口气儿，
1: 对。
0: 对吧？哎，一个人要是高兴了，叫啥？叫喜气洋洋的，啊，要是发火叫啥呀？
1: 怒气冲天，
0: 是吧？你看看，这都跟气儿有关系，是吧？如果说这个人的身体很棒，非常健康。看那状态，精神头特别好，有个成语叫啥呀？
1: 神气十
0: 十足
1: 足，
0: 嘛，
1: 对，
0: 对不对？你看看
1: 对，
0: 啊，那如果说这人死了，
1: 那叫断气儿
0: 那就断气儿了
1: 了，对。
0: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庄子怎么说呀？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天地之间包括万事万物，那当然就包括人了，就是这一个气字，除了气，没水里面。这气起到啥？就起到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练了精，可以画桥梁， 精里面也有气，神里面也有气，精气神气嘛，这都有气。而且在中医当中把这气呢规划出作用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最简单，
1: 对，
0: 人没有气了，生命活动它自然而然就会静止了。
1: 嗯，
0: 第二个，气有温煦的作用，有了气儿怎么的，人就温暖了，有体温了。你看这人要断气儿的话，他是不是就凉了？
1: 对，
0: 啊，温度从哪儿来？是从气儿上来的，温煦的。再就气是啥？有防御的，气可以抵御外在的一些外邪。而且再就是气还有濡养，也就是营养的作用。为什么中医有一种气叫营气？营气在哪？在血管里面呢，它可以营养血液。再就气还有啥作用啊？气化的作用，它可以变化，精能变成气，气能变成神。
1: 嗯，
0: 血跟气之间它也是可以互相变化的。所以中医叫啥？说气为血之帅，那血。

0: 血呢，血又是气之母。啊，说气是血的统帅，那血又是气的载体。你看，相互的。那这个气呢，在中医当中啊，也是我们很多人一直搞不明白的，说这气到底有多少种？第一种就是元气，这是咱们生命的原动力，藏于肾，先天之气，或者说你把它叫真气也行，是父母的精气结合以后，来源于遗传禀赋，也是维持生命，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物质。还有一类什么叫宗气？宗气是啥？是后天之气结合而成的。后天之气包括啥？就是呼吸、吐纳之气嘛。
1: 嗯，
0: 呼吸之气、水谷之气，
1: 就是我们说的呼吸
0: 自然界当中，哎，这些清气儿，再加上吃进去的咱各种食物化生的，这叫啥？就叫宗气。宗气在哪儿呢？聚集于两乳之间，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藏宗气的，所以叫啥？叫气海。还有一类气叫什么？叫营气，在脉外循行的气，这干啥呀？啊，是抵御外邪的，保卫人体，防卫外邪入侵的，像站岗放哨一样。还有一类啥呀？叫脏腑之气。中医讲这五脏六腑，不是从形体上说的，主要是从功能上说的。所以这五脏之气，你看心是不是有心气？肺有肺气，脾有脾气，肝有肝气，肾还有肾气。而且呢，这个脏腑气还分为什么阴气和阳气，心阴心阳，肝阴肝阳，肺阴肺阳，肾阴肾阳，是吧？还有一类气叫啥？叫经络之气，这是气什么运行的通道，经络不就是通道吗？叫经络之气，啊。所以你看看中医把这气，你看看归纳出了很多种，
1: 都离不开气。
0: 哎，它最终还离不开这个气，是吧？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不也是为了调气、行气和食气吗？通过吐纳的锻炼，吸纳天地精气与脏腑气机能量的交换补充吗？你像在1973年这个咱们国家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帛书当中，就有一部叫啥？叫《雀骨石器》。这里面专门就介绍了吐纳食气、吸清吐浊的具体方法。所以说，这个道家文化讲什么叫"食气者，神明耳寿"啊，就是说练习吐纳之法可以延年益寿啊。那么说完这个气呢，咱们再说说这个神。神是啥？刚才也说到，神是生命的主宰。什么是神？咱看这个字，还《说文解字》，士字旁加一个"身"。啊，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真体字嘛，神嘛，对吧？那你看这个身，这个身呐，如果这个竖，我们再加个弯钩，它竖就变成电了，
1: 啊，对，
0: 对吧？为啥说身在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在古代代表的是什么？打雷闪电。这个字代表的就是快速、迅猛、有力量，所以说它用在了神上，就体现了什么？这神。在人体是吧？代表啥？代表的就是力量、速度、活力，是主宰咱们整个行为活动、思维意识反应最基本的东西啊。你比方说，哎呀，说这个人，啊，说神采奕奕的，也就是说，这个思维意识、思维活动、精神、神志、神速，你通过什么？通过直面的观察，通过他的行为方式、行动表现，你就能看他到底神怎么样。你就能观察到。那么这神从哪儿上能够体现呢？中医说了，神主要藏于心脏，心主神志嘛，心藏神呐，所以说才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心神呐，
1: 心神，
0: 对不对呀？哎，说心是主神明的，哎，主管着咱们意识思维活动的。所以说从另外一种意思来讲，好理解了。那是养神，是不是就得调心呐？
1: 对。
0: 心好，神才能好啊。所以说，这精气神这三者是互为联系、相辅相成。当然了啊，养精、养气、养神，这三者都是不能分离的，而且是都要进行的。这一点大家记着就行了，守护好精气神， 养精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是统领。不管是养生延寿，还是我们去病强身，最终要实现的还是这句话，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至关重要。
1: 嗯，那咱们说什么是中医的名师名家呀？啊，就是一定是体现在对中医的智慧，它精髓的理解啊，能够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对这些非常深奥的、非常难懂的中医，能变得非常的简单易学，变得更好理解、更好掌握。就是让中医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习惯啊。那真是把楚老师幸运的请到我们。

0: 这里来，一定是咱们所有人最大的福气呀、啊。啊，养护好我们的精气神儿啊，这个是跟健康长寿的一个根本。不知道楚老师在您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没有专门帮助我们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个方法呢？毕竟刚才您说了这个道家呀，养精气神的那种方法我也听了。
1: 嗯，
0: 咱们在中医当中有没有更好操作的简单易学的方法啊？而且它同样是受用的呢？
1: 嗯，在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咱们初学者，就是不会道家修炼养生之术的，
0: 嗯，
1: 我们都叫初学者。
0: 嗯。
1: 我们初学者，我可以先给大家一套基础的方法。你得先进行基础的一个吐纳的练习。
0: 嗯，
1: 做啥事儿你得先有基础，没有基础，根基打不好就没有后续了。所以说，这个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基础练习吐纳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让我们先学会这种呼吸方式是慢、匀、细、长，学会这样的呼吸节奏和方式。
0: 嗯。
1: 哎，先把气息调整好，熟练以后了，还是要遵循道家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还得按照这三步骤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这去做到强身健体、长生久世，啊，超凡入圣的境地。
0: 嗯，那是后话了。
1: 哎、对，
0: 我们先学最基础的。
1: 是是，哎，
0: 嗯，
1: 哎，这样啊，关于道家这几套方法，我刚才讲了，这个就像你说了，不光是难的问题。也是现在一般人，我们初学者也没法去做，操作不了。很简单，不难。
0: 嗯。
1: 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轻轻的贴在腹部上。这里面有要点了，在呼吸的时候要用鼻吸鼻呼的方式练习。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鼓起；鼻子呼气的时候，腹部慢慢的内收，要点是要把握好呼吸的节奏，吸吸4秒钟的时间，呼呼6秒钟的时间，啊，相当于什么呢？鼻子吸4秒开始呼气，呼6秒再吸气，每次练习不能低于5分钟，随着熟练掌握。可以延长到10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就这套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培补元气、平复心神，是养护精气神、吐纳调息最基础的练习方式，必须要熟练的去掌握。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再可以遵循着道家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三套方法去做。哎，这就可以了。
0: 嗯，哎呀，还真是感觉很奇妙啊！
1: 啊，
0: 哎，因为您刚才说这个基础的调息的方法，您一边说，我就一边跟着做了。
1: 啊啊！
0: 哎，马上就感觉这个身体啊特别轻盈，感觉还柔软，
1: 是吧？
0: 哎，心都静了。
1: 哎，但大家伙现在如果正在学的，你这感觉是对的。
0: 嗯，
1: 你如果能认真的就这套方法做，你会发现你身体越做越轻盈，越做越柔软。你气息越做越匀越慢越深越长越细啊，
0: 对，
1: 哎，然后像你说的心都逐渐就静下来，
0: 嗯，还特别放松呢，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看这是很神奇的、啊、
0: 那这个呼吸吐纳哈，通过调整呼吸节奏马上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是不是？
0: 哎，真是科学智慧哈。
1: 对，
0: 您不讲这些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就联想到这方面，更不可能去做哈。我们真是学到宝贝了。而且是简单易学，大家都能做。
1: 对呀、啊、
0: 那学会了就一辈子受用了。
1: 嗯，也就是呼吸吐纳，可能我不跟大家去讲，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我们认为呼吸喘气儿和穿衣吃饭一样，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0: 这生来的本能还用学什么、啊、
1: 都感觉可能我来到这儿讲这些纯属有些多余，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殊不知从我内行人的角度来讲啊，我深耕中医20几年的时间，你想一想，我把呼吸吐纳系列的六字诀的方法啊，36式， 我用了20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深耕、学习、体会、领悟和总结当中。
0: 嗯，
1: 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也就是中医它的神奇，并不是我们简单单单想象的，通过几根银针，通过几碗汤药，就能够养生，就能够治病。这个只是中医的什么冰山一角，
0: 就是
1: 在那儿，精神在那儿，没人跟大家去说，没人。

0: 一定叫整体观，是吧？我们看待事情也是要整体去看，是吧？
1: 对。
0: 你总不能盯着这一个事儿不放，那不只能说，那你不就心眼小、气量不够了吗？
1: 那不
0: 是不是？
1: 跟那个盲人摸象一样，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所以说，大家呢，真正静下心来，把好的方法呢，咱们好好学一学。还是这句话，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老百姓，是吧？尤其是像。

0: 生活就像永不
1: 停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每天到了晚上20点，在这个里面呢，它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很多很多的维度。那么如何与自己和解呢？这也是呢这么长时间呢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呢，因为大家的关注，大家的支持呢，也让我们呢在这个可能就是我会选择的说啊，这么说的哈，燕秋老师，我感觉我脑子本来就不够用，啥都不和家里说，这个劲儿呢一辈子整不过来。我们这个孩子一辈子整不过来，你才活多大岁数，没少跟我操心，下面我就不说了。然后呢，我真的觉得活着多余，我活得多悲哀呀，我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不如怎么算了。我真不想因为这事天天让家人操心。其实在哪个就是环境中，无论是在哪个环境中，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成样。我这两天晚上经常还因为这个实习的事儿呢胡思乱想，半夜就醒。这事儿呢我还不及时的跟父母说，我这些年都是这样，我家人都被我气疯了。还给家人添麻烦，老师这个时候呢自我救赎。我特别希望这孩子呢，因为他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枷锁，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走出自我设置的牢笼。今天来聊一聊。哎呀，我们志在如风说了，杨老师晚上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今年10岁了，1年半没上学了，在家里最近总是爱发脾气，不顺心。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聊聊我们小罗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就现在呢就是可以说，哎呀，我们这小罗问题，因为他是在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里面就是多次留言，而他的核心的困惑，那么就是从这个因为心里嘛，心里嘛可以说叫认知啊，就是知和养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这位小罗同学可以那讲哈，就是说有一个最核心的科普啥的，你不优秀，慢半拍，你啥事可能认为的是慢半拍，其实在这个里面是你啊性格偏内敛一些，偏内敛一些，反应的节奏还慢一点，遇事还多虑了一点。所以吧，就是你从小到大就下意识的就拿自己的短板比家人的长处，你可能就是不知不觉的你就那么去做了，然后代表这一定不好，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我跟你讲哈，这只是性格的特点，但不是你人生的缺陷，一定不是的。就有的人小的时候看着特别的笨拙，看着特别的傻，那么将来长大呢，人成长的过程中他是性格真的是没有好坏。等以后将来有机会我给大家做一些，其实我每一天都是给大家讲那些东西哈，就是相当于讲座一样的。

终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自己就是成长那一刻。你看就像毛竹，毛竹呢就是一个竹子哈，那么头三年到四年的时候心给封印住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就是心里可能总是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就是说是什么，你要明白呢，表面上的快慢利索与否，你是不是利索什么，从来不是评判一个人好坏呀优劣的标准，不是这样的。成年人的世界不会这么评判的，他只是人的每一个人的个性的适配度不同。本来就是人和人的，就是人和人为啥有时候的个性的差性呢，因为人生每一个人生都是一个剧本，而每那个谨慎的那个内敛呢，对标别人那种开朗机智啊勇敢呢、啊、然后处处都是机灵那个劲儿啊，你对标这个了，那你不是处处落败吗？不能拿自己的短板对标别人的优势。感谢谬赞呢，特别感谢啊，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那么我在这里面呢，一些可以说社会上很多的社会现象会有个啥样一个真相呢，就是天生有没有那样反应慢的呢？有。然后呢就是开窍也慢，开朗啊，还是因为心理知识更开朗了呢，就是过得通透了。在这里可以说首先第一，我的性格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性格本身呢可能是很多地方是来自于跟那和遗传是有一定关系的。大家知道我也会有我的出口啊，我就拿我儿出气。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大家要知道呢，就是人生啊，谁都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短板。我有很多的短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往往吧就是慢热沉稳型的人往往走得更长久，但是开朗的人呢一样走得更好，只是呢开朗的人呢我们铎哥说了，杨老师性格开朗支持。你这个一个话题可以说吧哈，咱就接着聊一些事儿，因为你这一个题涉及了几个部分，涉及了几个部分。然后小罗，我母亲小时候，我姥姥姥爷就没告诉我母亲很多，自己就知道了。但我这个，啊，就说的姥姥姥爷没那么教育自己的妈妈，但是妈妈呢，自己在生活中就感悟了。然后你说我自己，我这脑壳瓜就不行，慢慢来。啥也别来，你看我给你讲讲就谈小的时候经历。然后呢，但是呢，作为爱因斯坦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反应慢，也没有自己起步慢他就否定自己。当然了，他小的时候之所以不否定自己，也是因为脑袋慢，他反应不过来。他反应不过来，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更多的伟大的科学家嘛，你看这不就爱因斯坦的成长的过程吗？然后还有，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也有挺多牛顿，大家都知道吧，苹果长在树上掉地下来了，咱可能苹果掉地掉就掉呗，烂了呗，对不，然后化为泥土更护花，我们可能还有这种浪漫。从小因为它是炉锅，然后驼背出生它就这样，而且它上面它那个一个哥又高又长得又帅，学习又好，阿德勒又小又丑又笨，那他从小在哥的印象长大的。所以但是他的人呢，那在这个里面就是他不断的自我，自己当下可能是不是特别满意的，你也没有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就那种状态。但我在这里我还一定要跟你说哈，就是一时的快慢，你的成长决定不了一生的高度，决定不了啊。定义了贴标签了，那你就是你定义贴标签的那个人。但如果你把这标签吃下去了，未来什么样，未来可期，谁也不知道未来是啥样，谁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未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是你看我们林夕说

我们怎么样活着，这就属于内耗，而不是用情绪来表达，而是啥呢？我们具体怎么做，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当下，你不是说有问题吗？我们把问题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二十年。
2: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1: 我们居然想要活八十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哈，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要得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完事儿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应生流体，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一片顶普通中药八十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八十天的治疗，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一块钱都不够，对吧？我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
2: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
1: 你帮您的。
2: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1: 嗯。
2: 哎呀，现在终于能给你通上话了。
1: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2: 啊、
1: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
2: 是确实不一样，
1: 嗯，
2: 就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1: 嗯，
2: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1: 嗯，
2: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1: 哦这么的。
2: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
1: 不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2: 行，
1: 嗯，
2: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哎呦，这个
2: 病，哎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整。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1: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
2: 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1: 嗯嗯。
2: 就这个僵的这个处。对。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现在疼还有没有？
2: 哦，最近没疼了，反正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1: 那就。
2: 反正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2: 而且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
1: 是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
3: 前半关闭不全，
1: 嗯，
3: 就是吃了咱们这个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1: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1: 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3: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1: 你看看，你方便透露不？
3: 哦，我这个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1: 哦，
3: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
1: 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3: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而且我还要讲一点，发酵中药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先用就行。
3: 好，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1: 嗯，
3: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1: 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4: 我是高血压
1: 啊，
4: 这心脏病吧也有10多年了。
1: 嗯，
4: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用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1: 嗯，
4: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1: 没错， 其实老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肝
1: 怎么样？
0: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1: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1: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
0: 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1: 嗯，是，这回我可有记性了。
0: 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1: 嗯，
0: 哎，你等到后期了，咱们那个日子过好了，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
1: 不想
0: 啊，
1: 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2: 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2: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2: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2: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

0: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1: 什么惊喜？
0: 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0: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1: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1: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1: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1: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1: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1: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1: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1: 浪漫，
3: 大家随时呢关注着、啊，
1: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
1: 嗯
3: 啊，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
1: 嗯，
3: 一个主题系列，
1: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1: 哦，我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1: 啊，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
1: 嗯，
3: 你这个2天很短，
1: 嗯，
3: 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1: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1: 嗯，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是刚考察回来，
3: 哎，对，
1: 某一个周末。
3: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
1: 嗯，
3: 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
1: 嗯，
3: 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1: 哇，
3: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1: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很赚的了。
3: 对，
1: 嗯、
3: 啊，行吗？
1: 放松一下。
3: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能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
3: 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1: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
3: 嗯、
1: 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乐趣、有情趣，是不是？
3: 哎、对啊、
1: 嗯。
3: 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
1: 对呀、啊。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嗯，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坤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3: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1: 嗯。
3: 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啊，
1: 嗯，
3: 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1: 降低呀、
3: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
1: 啊，
3: 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搜一下看一看、哦、
3: 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
1: 嗯，
3: 含税价呢是101.7万，
1: 嗯，
3: 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2天。啊，还有2天，想卖车的啊，
1: 嗯，
3: 想卖车的，
1: 嗯，
3: 晚2天卖。
1: 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3: 哪个好？
1: 嗯，
3: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三档 DHT 更好。
1: 嗯，
3: 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城市当中代步的话，其实三档有点用不上，那基本上单档多。像现在用这个单档的这个比亚迪的是居多的，考虑就是燃油经济性。
1: 嗯
3: 啊，然后呢，用这个多档的，可能像是吉利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3: 就够用了。
1: 哎，好的。
3: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1: 哦，
3: 嗯，
1: 好，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啊。小一点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
3: 观看节目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
1: 留言。
3: 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 EVE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
1: 嗯、
3: 啊？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
1: 的就
3: 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1: 嗯嗯，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3: 嗯、对，
1: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3: 嗯，对，
1: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降的价？
3: 这种问题你老。 哎呀，
1: 哎，坤雷，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
3: 嗯。
1: 然后呢，这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
3: 嗯。
1: 就他们俩各执一词。
3: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1: 对呀，
3: 啊，
1: 这两个
3: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1: 是。
3: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

0: 个坐姿高，
1: 嗯
0: 啊，视野好，对，通过性强啊。然后呢，轿车呢，操控性更好，
1: 嗯
0: 啊，底盘更稳啊。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
1: 嗯
0: 啊，图哪个就完事儿啊，
1: 嗯，
0: 然后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了，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嘛。SUV 自己去上网查查 SUV 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对，其实很简单。
0: 对，这个应该叫叫 sport。
1: 嗯，
0: 用我东北的散装英语给他解释，叫 sport
1: S
0: 对，什么 utility 什么 vehicle
1: 就
0: 这个
1: U V
0: 哎 SUV 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哎呀，你多简单的事啊，
1: 你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0: 对 sport
1: 嗯
0: utility
1: 嗯
0: Michael， 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1: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让大伙儿能听得懂。啊、
0: 对，就是你想的这个离地间隙高，
1: 嗯
0: 啊，然后呢空间布局载人载货啥的，而且兼顾通过性。你说这对不多？看你自己。
1: 对，所以你看很多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和家里边孩子东西多的哈、
0: 嗯、
1: 你可能你用轿车你就觉得有点紧吧，
0: 哎，
1: 那可能他会选择 SUV 或 MPV 什么、
0: 嗯、
1: 就空间大一点的。
0: 是，
1: 嗯，选车呢有的时候朋友们就说那我觉得太难了，这么多车我该怎么选呢？
0: 你要懂你自己就
1: 是、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己你应该明白吧，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0: 是呢，
1: 嗯
0: 啊，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斯图怎么样？1.5T 的啊，有钱上2.0的呀，
1: 嗯，
0: 开得更好啊。
1: 这预算
0: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员？这是，我是大员呀、
1: 啊，
0: 咱看看价行不？
1: 嗯，
0: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他也不可能比 CT 5低端呢。这谁说的？这是、啊、
1: 不是您这个记错了没有？
0: 那咋的？是个凯迪拉克，那是30多万的东西，它咋能比汉兰达低端？你这咋、
1: 嗯？
0: 哎呀，痛苦啊，太痛苦了！
1: 哎，就是这一个是二线豪华哈、
0: 嗯，
1: 一个是合资品牌。
0: 对，
1: 嗯，
0: 哎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
1: 嗯，
0: 日系德系车这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五了豪风的了。
1: 啊、哦，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不同认知的人面前，好，你说的对。
0: 哎，对了，年轻不懂事儿。
1: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0: 对，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1: 对，
0: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嗯，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1+1=3，你说的对。
1: 嗯，嗯，所以是坤总嘛，是吧？成熟了，这么说啊？
0: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他掰扯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那气干啥？是不是大圆人？
1: 嗯
0: 啊，那别生气啊。
1: 对
0: 对，他说的对，嗯，你说对，
1: 对，您说的对。
0: 啊，现在咱可以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
1: 嗯，
0: 这个叫日系德系车呀，德系日系，
1: 不有点那个味道那个意思？
0: 嗯，
1: 反正人家也许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0: 哎，
1: 啊，也是哈，
0: 是
1: 了，嗯，
0: 哎，然后呢，这符号问领克09干纯油还是干混动的？开的少就室内开，兄弟，使使劲上900吧。
1: 嗯，
0: 它领克900啊，
1: 领克900，
0: 对，那个空间比领克09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
1: 嗯，
0: 使使劲儿，咬咬牙，上领克900，
1: 哪儿还省不出这点钱来？是不是？
0: 不行就贷款干吧。
1: 哎呀，
0: 就别干09了，干就900，领克900干纯油的。
1: 他们之间这个
0: 纯油，领克900它是混动的啊，差不多。
1: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受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0: 啊、哎，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5系现在值得买，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涂那个造型啊，涂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1: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0: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这大环境有点关系。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它的设计师，设计都什么玩意？
1: 就是这个外观
0: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你看有网友设计都是，你把那个小尾巴。你给它延伸一点，
1: 嗯，
0: 然后翘起来一点，
1: 就能好一点。
0: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是一点便宜，确实很舒服啊，
1: 价格在那儿哈，
0: 很舒服，这是真的啊，很舒服啊，这个叫用户都不敢起名的朋友
1: 啊，
0: 用户91799 14754。
1: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0: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多。
1: 哦。
0: 哎呀，真是。
1: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嗯，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0: 嗯，还行。
1: 都在听呢。
0: 对啊，这个忽然缓了神说，塞纳叔叔咋样，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1: 对
0: 啊，你只要能忍受他那隔音就行。
1: 嗯，
0: 隔音呢，滤震呢，发动机你加油门时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1: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样。
0: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NVH 做的差点劲儿啊，然后呢，里边内饰的这个做工啊，差点劲儿啊，但是确实很宽敞，这个确实空间灵活度啊，这都不错，
1: 嗯，
0: 啊，油耗也很低，这都是它的优点。
1: 对，看您图什么呗。
0: 啊，对啊，
1: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0: 嗯，
1: 缺点
0: 完了你买吗？
1: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0: 是吧？
1: 嗯，谁没有缺点呢？

0: 对呀、啊，
1: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0: 哎，对，
1: 你得慢慢先接近他，然后你接受他优点了，
0: 对，
1: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0: 对，
1: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0: 对了，
1: 不然什么事都成不了了。
0: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1: 对，
0: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
1: 嗯，
0: 他身上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对吧？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看你还能不能？比如说这女孩也很喜欢样貌啊、出身呐、啊、这个家庭啊、学历啊、工作，你都很喜欢。
1: 嗯。
0: 但可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咱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1: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
0: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大手大脚，是人家可能说家庭原生家庭人就对吧，
1: 就很殷实或者怎么样，
0: 对，不把钱当回事啊。
1: 对，
0: 你去每天都是我花了三块钱买了一瓶水几兆。坐公交车2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买了这个一斤什么基围虾，花了75，这
1: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0: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1: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0: 哎，对，
1: 真的是。
0: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1: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0: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1: 哎，对，
0: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又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1: 嗯，
0: 我得存。5000，
1: 嗯啊，对，那
0: 我就花1000，俩人我跟你说过得肯定就知道老开心了。
1: 是，那他也都擅长这方面的，
0: 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1: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0: 哎、体验生活
1: 体验的，
0: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1: 俩人玩的就
0: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1: 那是
0: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力操控棒。你非得考虑油耗，你说你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1: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啊？你还说人家去？
1: 对，
0: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的，人设计师就给我设计的。
1: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个车主，你不是我的无理通勤，想换台车了，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0: 你喜欢就行，
1: 嗯，
0: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 L 啊，多多少少呢公里续航，而且还带激光雷达的，多好啊，可以买、啊，没啥不可以买的。
1: 好的，浩然，你要是听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也提示大家，稍后呢，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独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0: 是。
1: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0: 也是在直播呢。
1: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10万选哪个好，
0: 哪头都不行，
1: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我那真能说200多款，
0: 真的是。
1: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有什么？
0: 我按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到10万，
1: 嗯，
0: 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
1: 嗯、
0: 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多，
1: 真的很多，
0: 太多了，
1: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0: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1: 嗯，
0: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1: 然后你说这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15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1年1万公里。你说10万预算、那您得告诉我你看过啥车吧？
0: 对，
1: 有啥喜好吧？啊，追求啥品牌吧？
0: 嗯，
1: 啊，你得告诉我，你不能就是那你说就像一个15万，那可涵盖的也多了去了。
0: 嗯嗯，
1: 那真是没开玩笑。
0: 轿车、油车，
1: 对，啊，他想买油车，

0: 啊，教师，那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呐、啊，等等等等。
1: 您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0: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点
1: 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那十五万让您花了。
0: 对呀、
1: 啊，你对这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0: 对，肯定有。
1: 甚至还会很多。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十五万预算，你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什么就国产的有星瑞呀、啊，
1: 嗯
0: 啊，这都这价格，十五万左右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了，够你看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再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啊，那不都能买了吗？
1: 人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 B 级车吗？我十五万就能买吗？
0: 当然了，必须的。没啥不敢想的。
1: 他说哇，我十五万能买 B 级车了。
0: 哎，十五万，我跟你说，你再添点儿啊，
1: 嗯，
0: 你再添个七万块钱吧，
1: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
0: 哎，
1: 你看看，
0: 这说有啥？
1: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着。
0: 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明白吗？这叫咋用？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1: 嗯，
0: 这是他最大的用处，
1: 嗯
0: 啊，你这一年一万公里都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实际的，你比如说看过啥车型，我们有个参考啊，然后呢。你最好你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在这两个选或者三个当中选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决了。
1: 嗯，这就好选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报名去猜。
0: 对，
1: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0: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子辈儿的。
0: 哎呀妈呀，说我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1: 嗯，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啊、
0: 你这个从想买台电车有冷暖空调、
1: 嗯、
0: 推荐哪款？
1: 这正用车的时候，
0: 开三年就买，
1: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0: 对呀、啊、你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1: 是
0: 在旁边租个房子。
1: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0: 孩子还想多休息一会儿。
1: 对呀、啊、
0: 买台车干啥？
1: 折腾。
0: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你给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是加紧的时候。
1: 嗯
0: 啊，
1: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0: 租个房子，
1: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0: 对，
1: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0: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1: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0: 哎，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家长，高中家长、
1: 嗯、
0: 啊，真的，这个车友都是，
1: 嗯
0: 啊，人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口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1: 对，那
0: 节约一切时间，
1: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0: 呢。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那个就是早上晚上，我估计也得个就是早上也得20多分钟吧。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就从跟前租个房子呗，
1: 嗯，
0: 一年房子那块儿，咱就说现在也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1: 不会特别，但我觉得这个
0: 钱，
1: 嗯，对，而且这样的话，我估计条件也都相对不错的，至少就咱别说多大，但是孩子睡觉这个事儿，
0: 嗯，
1: 另外不着急。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0: 对，
1: 那孩子有那功夫，人在家人都吃上饭了，
0: 是，
1: 所以说您看看，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跟大家就是你。不是刚需，这也是刚需，说为了孩子去这个买个车啊，
1: 不如租个房子，
0: 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租个房子，
0: 真不如啊。
1: 你是高三了，高中三年嘛，
0: 哎，
1: 嗯，
0: 这个真是您自己合计合计，我们不是说一定推荐你必须买车，反正有一些这个四 S 店他不乐意听我说话，
1: 对，你说人家想买，
0: 你
1: 看你
0: 非得当着人家，万一买我这个我还能多卖点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挣钱都不容易。
1: 对呀、
0: 啊、
1: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0: 当然了，
1: 压力大呀、啊、
0: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1: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0: 哎，
1: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家都得搬过去，
0: 是，
1: 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0: 对，
1: 看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吧。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你这个一个电车开三年一卖，
0: 那就
1: 不值钱了。对，赔
0: 了
1: 不少钱，
0: 这不值钱了。
1: 对，完孩子来回来去也是舟车劳顿的，
0: 那可不。所以呢，我是建议您就是不买车啊，直接租 啊，租就行啊。这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1: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
0: 嗯、
1: 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0: 对，
1: 你跟家人朋友聊天的话，你给人出主意，你也不可能全都是你比较，咱们也没有什么功利性，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啊？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想的都是比较多一点。啊，就是你是否真的适合啊？你要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啊。
1: 对，
0: 你想想，确实咱也能理解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高中三年都是为了孩子方便，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租个房子更方便，
1: 更舒适一点。
0: 哎，
1: 孩子也不着急。
0: 嗯
1: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您可以再告诉我们您看什么车了。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0: 嗯、
1: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
0: 那没有，
1: 那不是哈。您还是执意要买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继续出主意。
0: 对，有头有脑说谢谢主持人，还挺听话。
1: 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方案、啊。
0: 对啊，然后呢？

0: 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 十和 T 九买哪个，那看你预算呗，
1: 嗯，
0: 对吧？预算你要说够，那就买 T 十呗，
1: 嗯、
0: 啊，
1: 嗯，
0: 那预算不够就买 T 九呗，
1: 嗯、
0: 啊 ，T 十怎么这个级别上，人家级别上就是一个中大型，一个中型啊，
1: 嗯、
0: 车身尺寸都不一样啊，
1: 嗯。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呢我们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我们看一下啊，汉口街到上海路这一段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工铁桥洞呢还算可以。现在看凌云转盘这个地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好，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啊，看一看桥面。目前的这个桥面的情况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嘞，接电话，尾号5858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有辆车想咨询一下。
1: 嗯，好，您说。
4: 我有一台我有台16年的铃木奥拓，
0: 嗯，
4: 白色的，
0: 嗯，
4: 52000公里，
0: 嗯，
4: 然后是全车原漆，
0: 嗯，
4: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0: 具体啥配置的？
4: 手动挡，没有天窗那种，普通
0: 排量，排量，
4: 1.0
0: 手动挡低配的是吧？
4: 对，
0: 啊。
4: 1.123万，
0: 差不多也就那样。
4: 啊，行，好，谢谢您，
1: 嗯，
0: 再见啊。
1: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的我们可以互动的时间。什么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0: 对，
1: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
0: 是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这个。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来解释一下哈，刚才怎么我离开了呢？
1: 对呀，啊，
0: 因为这个他是问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问题，我就先给他，
1: 嗯，
0: 先给他划走，因为这个老让我挂他的主件，我就不想挂。
1: 你懂的。
0: 哎，就让他听不见。
1: 哎，
0: 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1: 像摩托车一样帅是吧？这个真跨界了。
0: 哎。你看这个就说啊，
1: 嗯，
0: 不买电车贬值大，油车哪种车省油？然后你看下边我这公屏都说了，
1: 说什么？
0: 这个用户91799，哎呀，你还在呀？
1: 啊，
0: 买车嫌什么费油，
1: 嗯，
0: 那就别买。
1: 这都是你的听众，你知道吗？都跟你学的。
0: 我自行车都骑到心率197了，
1: 哎呀，
0: 买大排量的呀，
1: 人排量得大。
0: 这个对，你现在买油车就不用嫌费油了，
1: 对，它就是油车嘛。
0: 哎，没有，你再省油，它跟电车比，它也
1: 费油啊。
0: 对啊，就电车省油不省钱啊，
1: 嗯，
0: 这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再省油，那你说这室内开空调，
1: 嗯，
0: 它怎么也得个7-8升啊，8-9升。
1: 就这冬夏两季，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费油的。
0: 那当然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考虑油耗的事儿啊。真的，这是劝大家伙一下，啊，
1: 对，要考虑考虑点别的，这油耗就先别考虑了，
0: 嗯，是的。那天我这个我太太我聊天，哎呀，
1: 嗯，
0: 那个你明天出门你开我那个车走吧，
1: 嗯嗯，
0: 我说咋的呢，
1: 嗯，
0: 我那车这油耗14啊。我说你帮我拉一拉油耗降一降，
1: 你我想就这目的。
0: 我说我那油耗也13.3了，我都不
1: 都干脆不看了，
0: 不瞅。
1: 对，
0: 哎，你就说油价涨了，
1: 嗯，
0: 你不加油嘛，
1: 嗯，
0: 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儿，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可能合计的这个车和那个车哪个更省油，因为都是油车嘛，
1: 嗯，对，
0: 可能告诉你这个能比那省一点，
1: 能比较一下，
0: 对，现在也没啥
1: 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一条二手车方面的一个信息哈。 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呢？
0: 啊，
1: 嗯，好吧，看一下为你钟情啊。他说，
0: 啊、我看一眼啊，等稍等，我看一眼啊，
1: 看一眼，能行不？
0: 我也不知道，
1: 真的是、
0: 啊，
1: 能不能行？
0: 啊
1: 啊，
0: 我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
1: 嗯，
0: 因为老是、
1: 这个、对
0: 老是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个二手车的，
1: 嗯，
0: 我先躲过去啊。
1: 好，先躲一下 啊,
0: 啊。
1: 好，那这个为你钟情这位朋友啊，他说是2022年7月份的凯美瑞豪华2.5燃油版，说不好什么颜色，淡黄色。
0: 不是你那是啥颜色？
1: 对，是淡黄色。
0: 你是不是你这是你买的吗？这是
1: 是呢。他说能卖多少钱？那肯定他的车吧。他说这个反正是什么淡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一侧有喷漆，然后说。右前榜更换，后杠换了、
0: 啊、
1: 问能卖多少钱，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
0: 是的，
1: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
0: 嗯、
1: 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通过热线还是更

0: 直接一点，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1: 这个淡黄色，咱能你要你的车给我拍个照片行吗？
0: 让我们还挺好奇，这淡黄色是什么色呢？
1: 人家明明有珍珠白，你淡黄色，我在大马路上我看过红色、黑色、白色的居多。
0: 它这个淡黄色，
1: 我真没看到过淡黄色的。
0: 哎，不是，还有就是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那样容易少彩。
1: 人家不是你那个还真不容易，
0: 是吧？
1: 对，只是珍珠白可能
0: 容易发黄啊。
1: 哎、对你这个里边有、
0: 我说反了。
1: 对，珍珠白还行啊，还可以。所以你这淡黄色，我倒真得合计合计，是不是珍珠白？你看着像黄了，还
0: 对
1: 呀？
0: 你说是淡黄色了。
1: 但如果我真不知道你这是啥颜色呀、
0: 但我觉得它才三年，不至于那样吧？能吗？
1: 然后你要真是特别有你如果买的是主流的车，就大众化的、销量特别好的车，但是你选一个特别格路的颜色。格彩的颜色
0: 有淡黄色，
1: 然后那我跟你说这车就完了，那不是105000肯定甭合计了啊、对啊，肯定是没有了。所以说你这个我就没想到你这是啥颜色呢？
0: 不是，就是这个凯美瑞有黄色系吗？是不是没有？说不好，因为白色很好识别呀、包括白色很好识别，那一看就是白色，它还是说不好什么颜色，那肯定是。
1: 我真见过红的，叫
0: 红色凯美瑞啊，
1: 叫什么耀动红啊，有，真有，
0: 真有哈、
1: 是，哎，
0: 但这个黄色真的，
1: 见识见识，我也，
0: 你挺好奇哈，
1: 现在是没看过呀，
0: 对
1: 吧，真没看过，但是你说呢，它有可能是银色啊，这个欧泊银的颜色。啊，这个倒有可能是相对来说会偏一点点黄啊，会偏一点点黄啊，这倒有可能啊。
0: 好，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在回复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收到我们的回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同时呢，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小雨点说凯美瑞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版的还挺好看的呢。
1: 对，再配一个黑顶啊。
0: 哎，是哈。也还有朋友这个问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
1: 这个国宝说，女儿开锋兰达和锐放，买纯油的好还是买混那些比较格彩的颜色？
0: 格彩就是另类一点的。
1: 对，不行就买白啊，就行啊。
0: 好的。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灯媒坤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到了周五啦，我们的刀哥又做客直播间啦。
1: 是的啊，这个刀哥一来，那个
0: 咋的？能押韵不？
1: 想不起来词儿了，押不来。刀哥一来，
0: 一来想。
1: 哎，这的
0: 怎么到刀哥这儿？
1: 刀哥一来，买车就像买菜。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这个空云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我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小的那什么，
0: 有压力了吗？
4: 小压力啊。其实有人好多人嘛，就是。了解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就是刀哥这个名是怎么来的。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1: 那你再解释一下。
0: 对，解释一下
4: 哈。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啊，帮助他们去砍价，
0: 砍
4: 的多了，
0: 叫刀哥了。
4: 砍一年，砍两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
0: 真砍
4: 我就变成了刀哥。刀哥是这么来的啊。那个咱们这个不忘老朋友啊，这个结识新朋友，就是说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圣山二车市场都比较了解，那这个新朋友呢就可能是刚听这个广播或者刚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啊，还是就是对我们市场不是太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锦州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 啊，那我们锦州圣十二说交易市场的地址在哪儿啊？在这个灵溪南街这个新民乡大围子村这个车辆管理所的这个斜对面。
0: 嗯，
4: 那我们市场啊，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那评为国家级5A 城镇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有7万平米的展区，这个设备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这个过户啊、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这种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锦州圣城二手车交易市场啊，有这个商户百余家，在售车辆超过这个1500多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这个锦州圣城二手车交易市场或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这个随时随地拿起手机查看我们这个市场内的每日在售车源信息。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品牌呀、价格、里程啊，轻松购车前的现场检测服务。这个有需要这个客户需要检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5-48，进行那个检测预约。检测合格的车辆啊，我们市场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

0: 车辆检测服务呢，请认准我们这个锦州盛世官方的这个检测机构无人验车，我们可以真正让这个消费者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5-48。
1: 嗯，这个风起云涌说，刀哥一来大家发财，嘿，这个押韵哈，这个是挺押韵哈，
2: 这个好啊，
1: 你帮大家省钱了，就相当于让大家有钱了，发财了，
0: 是
1: 不是？嗯，
0: 听众朋友，这个有财
1: 是哈，
0: 有才华还有财。
1: 那么今天呢，刀哥也带来这个十台二手车的车源啊，这几台车的车况呢，还都是全车原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联系805-48，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本田的 CRV，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7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河北一手车，售价72,800。现代 iX35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48,800。日产逍客2024年自动挡2.0，这车呢跑了15,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阜新一手车，售价88,800。还有雅阁是2014年的啊，这是自动挡2.0排量的，跑了11万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一台是大众宝来2023年的车，自动挡1.5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72,800。本田思域是2020年的车啊，这个车是自动挡 1.5T 的，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72,800。下面这一辆是大众速腾，是2020年的车，自动挡 1.4T 的，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江苏一手车，售价76,800。另外一台是日产轩逸经典，2024年的，自动挡1.6的，这个车跑了6,300公里哈，是白色的，全车原漆，盘锦一手车，售价59,800。本田缤智是2018年的，自动挡1.8排量，跑了26,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
2: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十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是805-48 805-48。另外呢，想这个预约为人检测呀、验车呀，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
1: 嗯，
2: 我们的交广的听

0: 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按上来或者是打节目的参与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三号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昆维的抖音号啊。
2: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啊。
2: 嗯。
1: 这个为你钟情说对对对对。
2: 欧伯吟。哎这欧伯吟是。
1: 那怎么能是个淡黄色？
2: 欧伯吟它就是银吧。
1: 银色就稍微差点劲了，10.05万都够呛了，你后杠换了。前一字板换了，
2: 对，
1: 还一面一侧喷漆，我跟你讲，颜色多重影响，10.05万我收回，到不了，
2: 到不了啊！
1: 哎，你能到个10就不错了，
2: 颜色也受限了，
1: 必须的，到10吧、嗯，啊，你自己合计合计。所以买车呀，我跟大家说，买这种畅销的车型、大众化的车型、嗯，一定要买大众化的颜色。
2: 嗯，反正它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它有什么特别多的个性了，
1: 哎、
2: 是不是？
1: 对啊，
2: 还买个特殊的颜色，
1: 哎、
2: 影响价格。
1: 是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
2: 嗯、
1: 啊，还给我比个小心心，还给我送来了大啤酒，
2: 哎呦，
1: 人气票，谢谢啊，
2: 挺好哈。好，还有朋友，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1: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哎呀，这我一真的，一开直播呀，他就是这点有点不太合
2: 适、嗯。提点建议行不行？
1: 是呢。
2: 嗯。
1: 啊，大家再等我一会儿，行不？
2: 行，那你
1: 必须把这给他，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2: 是
1: 啊。呱给我来一个，完了写是请挂他什么什么风车组件，我就特别烦。
2: 那再稍等一会儿啊，再稍等一会儿
1: 啊。别动啊。
2: 别动啊，这个朋友说到是。但是这个缺条件呢，20款的宝来1.5时尚猛石黑35000公里能值多少？什么时候上牌子的？
1: 时尚猛石，对呀，你这是款，你是20，你是哪年上牌啊？是？
2: 对。
1: 啊，但现在我觉得要20年上牌，能给个45000左右吧，您自己参考吧。啊。
2: 嗯嗯，好的。
1: 我回来快不快？你看看。
2: 挺快。
1: 不给他任何机会。
2: 是。所以说人家说呢，看这坤威这个面相怎么这么像心眼多呢？你看办法多是不是、
1: 哎、
2: 没办法，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1: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不想挂、
2: 嗯、
1: 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2: 对，
1: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2: 不然还以为、
1: 啊、对，你以为我是
2: 那个就专门去弄二手车似的。是呢。
1: 哎，
2: 大家继续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名都懒得起。
1: 是呢，说听广播挺多的，今天看见我的图像。
2: 看图像。
1: 我的图像。
2: 嗯。
1: 行，你看着就行啊。
2: 对。
1: 没让您失望就行啊。
2: 嗯。
1: 哎，挺年轻啊。
2: 嗯。就觉得听你声儿，不是你这声音就那么显老吗？
1: 是呢。
2: 大家就是听他的声音觉得他多大岁数啊。
1: 说我50都

0: 得我年轻，
1: 主要是
0: 都以为我是返聘回来的。
1: 你看，退休返聘回来的，继续上节目，
0: 是
1: 还这么能折腾，天天考察项目去，
0: 哎，
1: 是不是？
0: 累，我看我这头发呀，
1: 嗯，
0: 也有点快。
1: 加油吧，啊，
0: 嗯，
1: 微信平台也有，还有信息，小宝子。凯美瑞2.5双擎，亚洲龙2.5双擎，怎么选？
0: 怎么选？不是，你现在应该看的都是2.0的了吧？
1: 嗯
0: 啊，嗨，小宝子，
1: 小宝子还在听节目吗？
0: 啊、对呀、啊，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1: 嗯，
0: 你这多多少少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呢、啊。
1: 嗯，
0: 24款它都是2.0双擎了，
1: 你看、哦、是吧？
0: 啊，记住了，记住了没？
1: 嗯，记住了。
0: 啊、没有2.5的了，除非你买二手的啊。凯美瑞亚洲龙啊，但是凯美瑞是有2.0双擎和2.5双擎的啊，
1: 嗯嗯，
0: 亚洲龙还。

0: 欢一个啥车就啊？
1: 哎，坤威你变了
0: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0: 车而已，对吧？嗯，你想你买了一台你老公喜欢的这个丰田塞纳，你多
1: 喜欢就有性价比哈。对，尤其是你看你开吗？
0: 对呀，啊，你喜欢你开，你老公给你买，
1: 嗯，
0: 哎，你还
1: 这不都挺好的吗？
0: 对，完事了，
1: 行吧。
0: 嗯。
1: 哎呀，然后吧，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这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0: 爱丽舍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1: 嗯，有性价
2: 比。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第一个存折吗？第一个存折是哪一年办的？哪个银行的？当时啊，是为什么会开这样的一个存折？是存压岁钱啊，还是上班后的第一笔收入啊？哎，咱们今天唠唠，您记不记得您的第一个存折？一直到1945年的8月18号。那为什么加了一个伪字呢？它当然起的时候就叫满洲国啊，但是这个重要的是活下去啊。那么金融手段就是它的核心手段。日本呢，通过设立伪满中央银行，啊，垄断了东北的金融市场，发行它伪满的国币，取代原有的货币，同时呢，控制地方银行。具体，那么目前比较可信的一个说法，锦瑞银行具体的位置是如今，上海路3段47号楼。这个位置历史当中的一段记载，这种空间的变化也侧面反映了殖民时期的建筑和历史啊，也是在逐渐，就是要留到题呀，一会儿会考那个锦瑞银行的热，是哪个热呀？我还真没打算出这道题，但是你说了啊，咱也解释一下。我刚才说的是热水的热，其实要郑重其事的去解释呢，就是热河的热。一箱油，2天狂飙1400公里，今天坐标伊春，进入自驾舒适区，目标漠河。实在的盼头，他说那时候取钱得跑网点儿，排着队跟柜员打交道，不像现在手机一点就完事儿了。存折上每一笔存取都清清楚楚，像一个小账本，记着日子的细水长流。啊，家附近有一个邮政所，我爷给我存的压岁钱，1年200，存了5年。对，因为是邮储银行，双存折是中国银行的，上面有长城的图案，深蓝色硬壳，感觉比当时同类的存折都洋气。因为那时候要去外地上大学，我妈非得说呢，中行能取外汇，万一你去国外呢？然后她底下发了一串给中心，用一个圆圈给它包围上，象征着对热河地区的控制。圆圈外侧拆分为，把这个锦呢拆分成这个金字旁和这个脖子啊，其实这个想法还是挺妙的，就是把锦拆成了金和脖，它的寓意凭借。好，刚才小蘑菇说了一句啊，说这个银行啊特别货币的时候，那你想他得扛多少钱去呀？你扛着这些现金，你路上很可能被打劫呀，是不是？过两天陈默要不回来参与节目，就得问问怎么啦。烧当啊，这四项，那这四项的就这个结构，经济结构和当时的一线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啊，很厉害的这一点。那么正是因为啊，咱们地域优势强啊，然后贸易做得早，那在全国重要的商埠，就是这个地方能经商，能有人有这个业务需求的，它设立了26个分号，那么其中就包括了锦州。个人啊，在刚毕业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个时期，或者刚挣钱的时候就攒不下钱啊，因为一方面是上班之后你不再是学生了啊，你自我承担的很多，就是一个是正版没有，没有途径买，然后另外也太贵了，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也买不了那种正版的 CD 啊。 那是

也没有了。好，另外呢，咱们锦州还有一个上百年的老银行啊，也是时期的伪满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建筑风格都是这种欧式的啊，通过立柱的数量来分出是不是啊，今天丢个这个，明天丢个那个，但是也有可能啊，等到你真吃不上的时候它就不丢了。按照咱们锦州来说，60年代末最低生活费就是保证活着的情况下，有一个测算啊，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还用这个 AI 也进行了一个测算， AI 得出的结果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咱们锦州当时按活下去的标准，8块钱一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是可以活下去的。因为那个时候10块钱就能买这个500斤青菜啊，80斤大米，这是当时给出的一些参考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那么多，可能各地还会有一些小小的波动。那所以呢，在60年代的时候，大家对银行储蓄已经基本认可了，虽然它利率低，但是它安全性强，但是也真攒不下啥钱。来吧，我看一波答案了啊，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况怎么样。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叫万元户啊，万元户，咱们中国第一个万元户姓黄啊，他是靠养猪啊，真是很勤劳，肯吃苦啊，就是家里挣到了第一个10000块钱。来吧，答对的听众朋友有宋宝、赵、韩彤、相逢是缘、努力学习、海阔天空、天天快乐、西西鱼、雨欣、别问我是谁、90后宝妈、秋高气爽、金尊优越、蓝梦等等等等啊，有不少听众朋友都答出来了，万元户，有多少当时是万元户的？当年就达到了，在那个年代达到万元户的，在这个评论区举个手。啊，让我崇拜一下当年，啊，又能挣又能攒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来看啊，金尊优越说呀，都是有存折啊，那我怎么没用过那东西？那就说明你在家不管钱呗，你是管挣钱的。他说呢，就金尊优越又说，他说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是月光族，谁不是啊？还有韩彤回复金尊优越说，我是前半月花天酒地，后半个月吃糠咽菜。你看那时候的年轻人跟现在区别也不太大嘛。锦州老银行的故事就是一部浓缩的区域金融史和民族的记忆史，锦州银行的殖民烙印提醒我们铭记历史，警惕金融霸权，而那家红色的老银行，它的历程也激励着我们传承革命精神，珍惜当下。那储蓄和物价的变迁呢，也是展现了银行和民生的紧密联系。另外多说一句啊，这个说法不一定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钟伟，他研究显示呢，说当年的万元户相当于现在拥有225万元。这是从购买力去测算的，所以可见当年的万元户这是多有啊含金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唠到这里。

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我们彼此的倾听，在这里呢，有你的故事，有我的故事，有我们大家许许多多人的故事。可能这个事儿呢，在今天戳中了你，我们在聊。但也有可能啊，今天你说这个事儿，你被戳中的这个事儿，留言呢是大致是这样，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听众，所以吧，开头他就说：“燕秋老师您好。”一般在提问的过程中呢，或者是在这，我看到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已经在咱这个进入咱的直播间了哈。其实，在这里面呢，我可能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那么在这里呢，你可能有那些体会呢，我只能说我一个地方的，他年龄比我大点，然后当时是我学习比他好，但是他心眼比我多，我没那么多，一个常年被霸凌的人特别容易心里有一个啥样的观念呢？自我否定，特别容易自我否定啊！把自我否定的想法一交织在一起，为啥理清这个霸凌呢？就是别人霸凌，就他人，别人霸凌的行为，别人霸凌的行为，你可能说，那我是不是活该？那绝对不是你活该的理由。他霸凌，凭啥你活该受气呀？那绝对不是的，不能这么推理。一定不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吗？没有必然的，就是这种因果关系的，不会有的问题。你就说人做事不足，那人无完人呢？谁做事能做的都那么好啊？对不对呀？因为在做事呢，都是在不断的试错的过程成长，这就配被善待。我感觉你有这里有这种。这个层关系，这层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要认为自己可能是，就像刚才你说啥的，后面又发了一些说的什么，再提问再学，再提问再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说咽一下这口气，或者不咽一下这口气哈、那我倒感觉小罗同学哈、你就是可能不希望家长认为你是不靠谱的，因为你现在在成长的过程，不配拥有优待，不配拥有优待，总被身边人打压占便宜，明知这个低配得感怎么来的？往往和早年的有一些负面的，有一些，然后呢，索取式的养育。然后这个大脑呢，这几个配得感呢，如果要是可以说这几个，内在的感觉长期被打压，直接就是可以说。崩塌后呢，就是身体往往会习惯性的用讨好来规避冲突啊。完，然后，累了，就是这个小夫妻俩呢，就在那个中年夫妻也不算小夫妻，中年夫妻，然后在这块呢，就是给他否定一顿，就说这环境有多么不好。哎呀，咋吃这个呢？怎么样的？这时候呢，这个夫妻俩突然意识到，哎呀，孽感很重要。边界感很重要，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那个可能有，比如说有啥事儿吧哈，就这位听众，你不敢拒绝，他是你内在的价值感缺口。听众罗素维也说了，越是有行为问题，别人欺负越厉害。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啊，就是行为呀、它会有一个维度。假如你的行为超过了大家的

那个长膜的时候，就和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大家都在向前跑的过程中，只有你一个人拉那么后边，如果你身体有问题，没有那个，那么可以特殊情况，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只有人们都努力的跑，你努力跑，你要拉后了，大家不会，就是遇到类似这样事的时候吧，他被欺负时那种自卑啊，那种无助啊，可能又出来了。然后他说他下意识觉得当初被欺负是自己不够优秀，因为他在这里面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想你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你认为努力特别努力，后来就是你看他妈他爸，就是初中毕业，但是呢连高中都没考上，但是这个孩子后来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就是这个孩子。但他这个孩子呢，成长了，成功了，也成才了，但他心里很受伤。归因偏差理论，他往往对这个事儿吧，往往是怎么解释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归因是自己有问题，是自己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这是创也是好事儿，你不知道你这个多学的一些东西什么时候能用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欺凌的本身就是霸凌，有没有相关呢？有点相关，但是没啥因果，有点相关。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假如被害者他要有足，一定要和啥呢？和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那种强大的自我绑在一起。你要这绑在一起，说谁能欺负你呀？啊！关于这个话题，假如也用心理学的配得感，今天我就从配得感给大家聊一聊哈。如果要用配得感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其实有很，这叫不配拥有综合症，叫不配拥有综合症。它的核心是什么？啥叫不配拥有和综合症呢？很多的某一些领域成为翘楚，成为精英，做出了一些成绩，他依然觉得水中花镜中月。人呢，总是有意识无意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活在自己那种熟悉的感受里。人都是这样，不仅是你常态，有的时候可以那讲，就是可以那讲，就是突如其来的顺遂反而会带来，而且呢你要慢慢你要给自己灌输呢，就是美好的降临呢，它不是侥幸的，美好的降临呢，对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说你说赚到钱的，收到礼物，被人偏爱时心慌不安呢，总想推开美好，想到这些。另外还有，哎呀，还有几位同学还有留言呢，给大家都做一个反馈哈，就是。叫这听众叫烟雨，他说长大后在亲密关系里反复遇到渣男，是不是配得感差？你进入下一段关系的时候又遇到了类似的人，然后这段关系结束，你进入下一段关系的你又类似遇到这样人，这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词叫强迫性重复。一个人早年呢，在被贬低的环境中长大的，被贬低的环境中长大的，那么他内在他一定要进行好好的处理，否则的话你就是带着这样就是没有处理好的那种状态进入下一种关系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你不愿意否定你自己的过去，所以吧你想改变，但你改变得了吗？因为你还是用原来，成长需要你的提高啊，你要不提高，你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走，那你不还是重复吗？对不？啥叫强迫性重复？还会重复原来的状态，然后结果还是原来那样，最后还得是分开，还是分开。好，我们现在听说很足的，那么在单位呢，升职加薪的时候，一些福利的时候，因为自己对自己有个认识哈，所以自动退下去了。就是这反正觉得这好处也不能给到自己，但他真正想是什么？我如何呢提高自己的配得感，让我呢铁来了呢？哎，你就记住，因为他是一个事业。

0: 个过程。
1: 嗯，
0: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配得感这个呢，跟大家呢就是通过今天就一开始的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呢，博大精深，他可以从同样一个事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这个角度一定找这个角度，你认为这个角度哪一个角度对你之有利，就从哪个角度考虑。有的时候被欺凌的经历带来的那种羞耻感、无助感，羞耻感和无助感，还有那种孤独感，其实有的时候会人觉得当下的痛苦没有办法去摆脱的时候，未来也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可能就是哎呀，我死亡可能会变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暂时的某些情绪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春季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在公屏上啊，有一位朋友啊当时点了戏，说想听评剧花为媒的什么呢，因为赵丽蓉老师的小品里有啊，六月六我又错了。李一兰老师、赵丽蓉老师、杜宝宇老师等等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家。他们用非常细腻的唱腔、鲜活的表，中间分别3年之后呢，在王俊卿父亲的寿宴之上重逢了，两个人暗生情愫。那么月娥呢，就把这份。

0: 一日，怕的是这一番，
1: 看见我的闺女呀，还没收拾完呐，我急忙开开锁。
2: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这个是绣罢了绿线绣红线啊，这个是李月娥。那么李一兰的演出呢，确实是把这个李月娥呀给演活了。整个这个第一句一起来，哎，咱们热闹闹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唱段叫做欢笑一堂喜气浓。哎，这个是评剧里边的一个很欢快的版式，虚景也藏着李月娥和王俊卿重逢之后的这种欣喜与羞涩，还有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可以说是既有。

搭档特别默契哈，中间有很多这个两个人都很羞涩的地方。哎呀，我也想姻缘牵线得以成功，哎，这病才好的，您看多神奇呢。不成亲病好不了，一成亲马上就好，就听着就感觉很开心，氛围感直接拉满啊。那么寿宴过后，哎，这王俊卿的母亲呢就看着儿，一听说这个王俊卿的模样啊就动了心。王俊卿，王俊卿嘛，长得确实俊啊，于是呢就动了这个小女孩的春心了。到后花园赏花，看着园子里面盛开的玫瑰，就演唱了一段玫瑰。

整个人的状态非常贴合戏中的张无可的人物性格。他自己呢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也就是把这个新派的这个嘎达腔融入其中，里边那种很有弹性的那种小弹音儿，让整个唱腔更加的俏丽。你就听着

飞翔啊，飞

0: 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越看越像。
1: 之后张可呢在花园里等着，闲来无事啊，就跟这个阮妈他俩呢就唱了一段整个花为媒里边大的出来，然后呢跟这个张无可相亲啊，一边找人一边看的这个时候他也搭了
0: 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2: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你
3: 天上地造成。

0: 没错，春季你怎么出来个六？
1: 是六
0: 六
1: 六
0: 六月六。

哎，这一段之后呢，这个贾俊英就代替王俊卿登场了。但是吴可姑娘啊，她不就误会这美满大结局，也就是那一段双拜花堂。

0: 助手李茂林在此。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可糟了。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2: 我一定

0: 卡房聊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卡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了，我们节目呢通过中波77400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最近呢，很多网友都发现一件事情啊，2026年的6月6号这一天呢是星期六，真的可以说是6666啊。你说6月6号，是不是看着就特别的吉利啊，有一种六六大顺的感觉，是不是？很多网友也说啊，哎呀，这一天必须得纪念一下。大家都说突然发现周六真的好六啊，建议这一天呢禁止内卷，只许顺遂。还有朋友留言啊，说那你就祝我6666吧。也可以说这是年度最六星期六了。值得一提的呢是6月6号正是高考的前一天啊，那么也有高考的孩子呢在评论区说，我想要考一个666分。没错啊，六月我们也祝所有的高考生金榜题名，也祝大家六六大顺。

高考呢即将开始了，为了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给广大的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以及出行的环境，有效的控制道路拥堵和减少噪音污染。现在呢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关于这个高考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你看像这个临河夜市重庆路夜市呢，在6月6号到6月8号休市。还有呢，石桥子早市、白楼早市，在6月7号到6月9号休市。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居民朋友啊，还有一些这个业者、游客朋友们，哎，了解这个情况。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还曾经在抖音上刷过，有的朋友呢就是正好赶上高考这几天啊，来咱们锦州啊，想逛逛夜市啊，还有咱们这个大早市啊，想要这个逛一逛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肯定是不行了啊，肯定是不行了。有人说，哎呀，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如果说您听了我的节目，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为了这个高考啊，为了高考，我们要有这样的这个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需要提前的了解一下。

2026年啊，不只说是高考啊，中考马上也都要开始了。那无数日夜的伏案苦读，无数次的坚持拼搏，终于换来了剩下的圆满答卷。也为了致敬2026届的全体的应届考生，义乌吕山景区呢重磅推出了学子专属免费游园活动，也让各位毕业生可以零压力的畅游大美吕山。活动时间呢是从10号开始啊，10号一直到8月31号，优惠的人群呢就是针对2026届应届的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生。那么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呢，关注景区的任一个官方的账号，然后呢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前往景区2号售票窗口啊，就可以免费兑换景区门票一张了，也不需要什么特别复杂的预约呀，

凭着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哎，就可以直接兑换啊这张免费的门票了。其实也不只是说有学子有福利啊，那这个夏天呢，有这样的一个特惠的活动啊，全网超划算的玻璃桥的特惠的活动，也邀请所有的游客来参加。这个特惠的时间呢是6月1号到8月31号啊，也就是说这个特惠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啊。那么全国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玻璃桥每人15元。这样的价位啊，玻璃桥每人15元的价位。当然了，如果说啊遇到大风啊暴雨啊这样的特殊的极端天气的话，玻璃桥呢有可能会随时关闭，这个我们需要提前去了解一下。你看这个热烈的夏天也不该只有试卷和背书是吧，更应该有山野清风和自由，义乌旅山景区专属的暑期福利重磅上线，也希望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莘莘学子用一场治愈的山野之旅犒劳全力以赴的自己，你说是不是呢？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青春纪念册，也希望我们无悔青春，全力以赴奔赴最美好的自己。

0: 倾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依托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火热流量，以文旅体商融合为抓手，那么在5月30号呢，咱们锦州啊，跟随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携手省内的6城，走进了长春动植物公园还有新民大街两个核心的场景，开展了沉浸式的。咱们锦州呢，也是以文艺展演、互动问答、特产品鉴、人偶巡游等多元的形式，拉近了辽吉两地的文旅距离。那么首场推介呢，就落地在这个长春动植物公园了。那么锦州专属人偶小广灵动亮相，跟随巡游的队伍呢，跟现场的游客热情互动和打卡合影。另外呢，咱们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啊，边天路也是曾经做客在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位来自锦州市博物馆宣传科的科长哈，他这一次呢也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推介活动，那并且呢他也在这个现场啊，跟这个雪饼猴进行了一个互动，而且呢对咱们这个特产也进行了推介。那么在这个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听一听咱们现场的这个活动内容是怎么样的。

0: 辽宁锦州的。
1: 哎呀，
2: 锦州
1: 锦州啥最有名吗？
2: 啥有名？
0: 第一有名是烧烤，第二有名的是干豆腐。
1: 锦州干豆腐，
0: 对，
1: 那你能跟我们榆树干豆腐也齐名啊？我一尝，我尝尝，
0: 你尝尝，
1: 吃完全大葱那才香呀！
0: 尝尝干豆腐，有点像皮豆。
1: 我尝，他妈真薄，都想吃。
0: 对啊，我们以薄闻名啊，我们以薄咸香闻名，
1: 真很薄啊！我尝尝。这么咸呢？
0: 怕你咸，特意给你带我们锦州的非遗手工酸奶，您接着。
1: 哎呀妈！
0: 还有一个礼物送给你，
1: 啊、
0: 这是我们。

0: 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就是由这个边田路啊跟刘书柳、赵宏博共同演唱的这首《锦州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周也，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欢迎大家来关注看辽西节目啊，这里是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么在下面时间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都挺折磨人啊，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工作生活和学习。那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有可能会改变您的这个睡眠的质量，那就是理凉剂酸枣仁晚安膏。晚安膏啊，一听就知道会睡个好觉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呢都已经试过了啊，反馈呢也是特别的好啊，说呢确实是啊，睡的呢感觉踏实了不少。经常有人说啊，忙活一天本来就已经够累了，对吧？啊，但是呢，回家想睡觉的时候就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眼睛都已经是困得睁不开了，这脑子呢还像放电影似的。这种睡眠障碍，这种痛苦有多少人了解呢？当然有很多的办法啊，但是呢，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老祖宗的方法啊，就是我们可以吃这个酸枣仁儿，把它做成这个膏状来讲的话呢，那不管是国安五脏、轻身延年啊，专门就是调整阴血不足的失眠，中医很多的这个方法啊，那么其中的这个酸枣仁儿，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子。当然咱们说呢，这个酸枣仁如果说咱们自己去买或者说自己去调整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多紧张啊，哪有功夫那么去熬啊，是不是？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我们可以拿起来就用，里面的这个主材料就是酸枣仁啊，还有几个成分啊，我们下面时间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还有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你看听着是不是都是安身的好东西啊？那么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正常咱们要是去这个理凉剂官方的旗舰店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盒89块钱，一盒是16条，那么算下来的话呢，那这一条就得是5块多吧，是吧？5块多。那今天呢咱们139块钱抱走3大盒，那加起来算一下呗，48条，139除以48，等于购买了这个酸枣仁膏之后呢，直接冲水就可以喝了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今天咱们的这个库存也不是特别的多，如果说呢想睡好觉省大钱的啊，今天呢我们就抓紧这个机会啊，拨打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再说一下电话号码，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晚安这2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关注之后，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啊，然后

现在人们对于这个动物啊，保护的这个意识也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最近呢，在新疆塔城地区有这样的一名牧民，在家里面意外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有野生动物啊，在家里面产崽儿。来他家里边产崽了，这个无独有偶啊，不只是说在这个新疆啊，在内蒙古自治区呢也有。

这样的类似的事件发生。也是有牧民求助说，在他的这个牧场的房屋里面也发现了一窝野生动物幼崽，赶到之后呢，看到啊，也是五只幼崽兔孙，体态完好，而且呢

0: 同心，让百姓受益。
1: 倾听山海脉动
2: 的时候呢，可以呈现出一种琥珀，类似于琥珀的这种光泽。看到这种光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小白杏已经是完全成熟了，柔软且多汁，冷藏过后咬上一口，整个口腔都会被一种清凉甜蜜所抚慰。没有什么促销味。这个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小白杏的甜度可以达到19度以上。文献当中也有记载啊，这个新疆杏呢，是因为它的糖分和可溶性固化。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3: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

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的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但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哎，张阿姨是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儿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
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

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这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啊，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行这些家属。所以发酵中药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发酵中药的生产许可。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
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

0: 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早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得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发酵中药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先生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
1: 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0: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给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1块钱一片的这个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2+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0: 嗯。
3: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这不挺好的吗？
0: 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0: 嗯，
3: 消散的差不多了，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 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它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
1: 不也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给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0: 嗯，
1: 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风湿。
0: 嗯。
1: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
3: 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
0: 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 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和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4: 哎，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的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呀，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
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儿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的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

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啊，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发酵中药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发酵中药的生产区，但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它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
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价儿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

0: 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一块钱一片买的，一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发酵中药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发酵中药背后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发酵中药厂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0: 嗯。
3: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0: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3: 我来脑梗有3年多了。
0: 嗯，
3: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 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0: 嗯，
3: 每天吧，只能在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0: 嗯，
3: 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
0: 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

0: 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1: 听到您的节目
0: 哦，
1: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0: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0: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儿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0: 嗯，
1: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好，
1: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又熟了。

0: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伴儿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1: 啊，
0: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我现在就有
1: 咱们发酵中药，帮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就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丁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0: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我听您的。
1: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400-615-6979。
3: 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这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关键就是做这个支架。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
1: 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其他的选择。一来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3: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1: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3: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1: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订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
2: 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
4: 全身啊像通了似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儿，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倒也不喘了。
1: 你这病多少年了？
4: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1: 20多年了。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
4: 孙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
1: 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
5: 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头都行，这不挺好的吗？
1: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胃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性
6: 是啊。
5: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1: 哦，
5: 还有风湿。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吗？
2: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
1: 方的配方和技术。

0: 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
1: 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儿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呀、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哦，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发酵中药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
2: 都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
0: 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症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0: 嗯，
2: 大概也就是3-4天。

0: 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汤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2副那个发酵中药，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4: 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药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

0: 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1: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0: 嗯
1: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1: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那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好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
2: 参果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 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

0: 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中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想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
2: 嗯，
3: 说是我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是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啊。
2: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也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不允许，这个说话都费劲。
2: 嗯，
3: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2: 嗯，
3: 都不断，关键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2: 其实我一直在静听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
2: 这种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3: 嗯，
2: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3: 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出去顺畅了。
2: 嗯，
3: 这胸口啊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就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用了大概到第11天那会儿吧，哈，
2: 嗯，
3: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 我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哎，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2: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3: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的呢。
2: 啊，
3: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2: 嗯，
3: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2: 嗯嗯，
3: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走了。
2: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3: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2: 嗯，
3: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等待。

0: 你看这段时间吧，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一站都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因为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1: 嗯嗯。
0: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1: 嗯。
0: 等着病好了以后啊，哎，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1: 没错，
0: 啊、
1: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1: 好。咱们再见。
2: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1: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价双胍呀、啊、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3: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 6.3， 餐后 8.2 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这不挺好的嘛、
1: 嗯、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1: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1: 嗯，
3: 消散的差不多。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1: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消化吸收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发酵中药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 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1: 嗯。
3: 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1: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3: 走了。
1: 嗯。
3: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吗？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定也定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哎。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3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4: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6度，黑山北镇易县15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6度，黑山北镇易县15度。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美好一天从调整开始。周四早上好。
5: 听众朋友，现在是
6: 凶杀恶斗，胡欢他也不知道要自创门派的这个魏神魔就是魏华雄啊。听自己父亲暗中一说，现在包围他的这些侠剑客和侍卫人等最高的人，那就是这东南方向扑来。这时候魏华雄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心想我杀胡氏父子的机会是已经来到。他也暗提内力叫上披空掌。哎，这魏华雄和胡欢劈空掌功那都是跟一个人学的，就是跟老剑客魏东川所学。魏华雄是魏东川的儿子，胡欢乃是魏东川的徒孙。但是要说起来还得说魏华雄掌力深厚一些，因为他的内力持续不断的这么习练已经达到了20-30年，尤其是他的瘫痪这3年多时间里，在深山牢狱里边专门习练内功，使得他内功精湛，在当时来说那也是一等一，就是一流里边的头一号境界。现在他用出劈空掌，就号称八步劈空，离着八步远，一掌可以把对方周克跟倒。如果说对方能力差一些，那就可能打伤甚至致死。这魏华雄和胡欢来个双掌对双掌，窜身形到了一起，各自地掌叫上功力。哎呀，胡雪松可没想到他儿子不但没绕过这个魏神魔，反而区队长是大惊喊叫，但是想拦儿子拦不住了。可是就在胡欢这双掌要挨到魏华雄双掌上的时候，如果说再晚0.05秒，这双掌就得对上。就在这么个时间里，大名叫魏神魔他藏在这个地方，师叔恨自己的父亲，恨我，他想杀我们父子。我上一次见他我给他跪倒磕头，我向他解释，甚至我求他把我杀了，跟我父亲能化干戈为玉帛，但是他不同意。可是他看在方方面面的关系上，他说饶我一次，在山东他把我饶了，没想到现在他还是处心积虑的要杀掉我。啊，就在这双掌要碰上的时候， 胡欢向后收掌收力，地下连连滚爬，站不起身子。胡雪松在一边瞧得心急似火，心想这可怎么办，我怎么去帮我的儿子和这个魏神魔动手？一是现在我不想暴露我和我儿子这种父子关系，再一个魏神魔对我还有恩，他给我疗过伤。哎呀，就这一下使得胡雪松脑门子见汗了，急得就听周围还好的声音是此起彼伏，好，还得说魏大剑客，还得说魏神魔，这回你的门户就立起来了，胡欢小命玩完了。最高兴的那就是郑子豪

最着急的是四。可就在这魏华雄逼得呼唤要命的时候，贸然间一声轻叉，就在高高的墙上啪翻进了一个人。哎呦，这份轻功可是真高啊，那简直是一溜风似的在外边刷啦就裹进来了。这位手中捧着宝剑，身子还未曾落地，那身剑合一就好像被那李老远用弓射出来的箭头似的，这把剑是直插魏华雄的后心，插魏华雄连头都没回，一声冷笑，心想这是谁敢暗算我，今天我就要在众人的面前显示我魏华雄的武功。他啪就用了一手流云飞袖，就身子没等回来呢，就随手那么往后一摆。他耳音好使，一听就知道兵刃的方位奔哪儿刺来，头不回，袖子一摆，这叫以柔克刚。本来袖子是制柔之物，就这么一带比钢铁还要硬，啪把背后这剑就举裹住了，然后斜刺了一上步，他要就这么一带一砸，也别说在场这些人，把中国所有练家子都搬到这儿来也得叫绝喊好，眼瞧着暗刺者就得亡命于掌下。要如果说悬一点，魏华雄这一掌都挨到刺杀他这个人脑门子上边那个汗毛上了，可是他这一掌就硬生生的收住了，你说多大的劲儿啊，愣收住。就听着魏华雄那个腕骨嘎嘎嘎就一响，还得说他武功已经练到了收发随心的境界，要换个二把刀打谁想不打了再往回，他裹着剑这袖子也就一收力。那说他为什么这一掌没打下去，他怎么不想打出什么事儿呢？原来就在他掌往下一落的时候，他认出来了这个刺杀他的人，这个人乃是一位妙龄女子，也就在十八九岁，长得是貌若桃花，现在虽然两眼显现杀机，但是也掩饰不住她那个天姿国色，这不是别人呐，这正是魏华雄的女儿玉流星魏小楠。如果说魏华雄恨天下所有的人，包括他也埋怨他的父亲魏东川，但是他却最最疼爱他的宝贝女儿魏小楠。上次在山东他给魏小楠疗伤驱毒完了，他看女儿要醒了，他就没见女儿，他老觉着自己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说我跟别人我不承认，但是面对我女儿我惭愧，我不见她，我以后我杀了那胡氏父子，在废掉我那些仇人以后，我要做几件光明磊落的事情，我让别人称我为大侠，让我女儿想起我来自豪，到那个时候或许我能见见她。可没想到啊，怕引人注目，因为司徒一家人在中原名头不太好，申公泰就把他们这一家人安排到离铜陵府不太远一座荒宅，这座宅院根本就没人住，院子里还都是草，特僻静，他们一家人住这儿，魏小楠也就跟着住这儿了。小楠有一点他更不了解，就在他住这儿这几天时间里，他主要的那个原料就是大盐，然后又兑点别的什么药给人吃进去，要刚吃上啊，哎，精神头还挺足，吃时间长了就上瘾。申梅梅之所以给玉流星吃进神仙丸，他就要把握住这个女子，
让这丫头对他唯命是从。以后我让他的父亲魏华雄为我办什么事情，他父亲就得唯命是从。但是小南他心里始终惦念呼唤，他知道四海武馆召集天下英雄要招摆一个神，没跟他那个干娘沈梅梅说，悄悄地离开这座荒宅，来到武馆，这才发现有很多剑侠包围这座店房。他暗中看着，不想露头，但愿呼唤能杀出去。可是现在呼唤这一危险，他就冲进来了。当然他不知道，这个魏华雄就是他经常猜想说想见还见不到的父亲。但是父亲却认识他，急切当中一收力把自己腕子都伤，

是玉流星还真不买自己爹这张曲。玉流星在花堂之上就曾经伤过他的心上人胡欢。胡欢之所以没躲那一剑，那是一种情爱。现在魏华雄没有躲得了女儿这一剑，这是父爱。玉流星这一剑得手，站在胡欢的面前，胡哥哥快起来。这时候周围人是一片哗然，郑子豪一看是又是愤恨又是吃醋，你个臭丫头，我他想骂几句，那意思说我对你不薄，你非得跟人跑。他不说，周围有很多人都清楚这件事。可就见玉流星是义正辞严，面对这些人他剑交左手。诸位，你们听我说几句。过去我受郑子豪江湖出害，才和郑子豪作对。郑子豪和我家和我胡哥哥家的恩恩怨怨我们不想提，就单说郑子豪，他私通统领申公泰，想出卖江湖志士，只这一点，天下的英雄们，你们能容得了他吗？你怎么能够随着这郑子豪在北京城围杀胡欢呢？我告诉你，我不想和你这些人为仇作对，我只想让你们从此往后和那姓郑的一刀两断。玉流星面对着他的父亲就这一深斥，魏华雄的脸涨得通红，他布满刀疤剑痕的这个脸就扭曲了。要别人骂他这几句他并不生气，他把对方打死就得了，可是女儿这么一说，而且女儿还护着胡欢，他是打打不得，气气不得，他就感觉到胸膛要炸开一样，要呕血。胡欢已经认出魏华雄是谁来了，他赶紧就一拉玉流星，玉妹你别说你不认识他，他是胡欢，就想介绍说他是你父亲。住口！魏华雄就听胡欢那么一说这话头，他就明白胡欢要往下讲什么了，他大喝一声。魏华雄心里明镜似的，虽然我特别想杀胡欢，可是我的女儿来了，瞧得出来我的女儿她特别喜欢胡欢，我在我的女儿跟前我没法杀她呀，既然没法杀，我还不想让我女儿知道我是她的父亲，你们还是走吧。这别人想来拦，胡欢现在一看，哼，谁要拦我，我师叔是我的劲敌，他放我走了，我爹在前面呢，不能拦我吧，四海武馆的武师楚航，我一定给你们请功。他一说这话大家就都听得明白，看来郑子豪真跟那申公泰是勾结到一起了，不然的话能说请功二字吗？那请功上谁那儿请啊？肯定上那个申统领那儿请啊。这样后表演对他很失望，泄气了，有一些来赴群会的人就悄悄地走了，当然还有一部分趋炎附势的人却想通过郑子豪结识申公泰，想闹个前程，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盗窃进打怀里边拿出刀上药，二话不说就给这魏华雄往身上上，魏华雄也不推却，就见他给自己上了药，又扯下一块衣服给包扎，忙活半天。这胡雪松现在从内心里觉得对不起这个魏神魔，你说我受过伤，人家魏神魔给我疗过伤，那是我的恩公，可刚才我儿子又把人家给伤了，是不是我儿亲手伤的，那来个姑娘为我而伤的，我就觉着我父子对不起人家好朋友啊。哎呀，胡雪松一边给他上的药一边说着客气话，但这伤并不太重，魏华雄并不放在心上，他刚才捏呆呆的一动不动，
是因为他想自己的女儿，一想到父亲不以自己为子，妻子不以为自己为夫，如果女儿再不以自己为父，我还活着他娘有什么意思？哎，想着想着心里一闷。他这个人呢，容易偏激，走到极端。本来胡雪松在给他上个药，跟他说的好话，他那眼睛露出来的凶光，心的话，胡雪松啊，要没有想当初你跟我媳妇儿勾勾搭搭，我也不能够把我媳妇儿差点掐死，然后背叛我的父亲，我逃到江湖上胡作非为，破罐破摔，我也不能混到现在容颜被毁，有家难奔，有女儿难认。那说我这一生让谁毁了？让你。

0: 吴雪松。
1: 我现在杀他，我就一掌把他打死，便宜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和那玉凤儿陈碧清过了十来年，说是还生了个小丫头。他们俩美美的这十几年，我是在深山老狱里边遭了罪，饱受人间之苦。妻子，也就是过去我的妻子玉凤儿陈碧清的眼前，把这胡雪松打死。胡雪松一死，我看看那陈碧清他难受到什么程度。我看着他们死的死，活的活不成，我这才能解气。想到此处，魏华雄抬头看了看天，此时四更已过，天就要放亮，他微然一笑：胡大侠，是方才咱们在武馆的时候谈唠，说是您不是一个人来的京城，是举家前来
0: 啊！
1: 你鲁莽！哎，不不不不！胡雪松一听人家要到自己家串门，说好朋友讲的是初妻献子，那么也把自己的夫人与这位朋友介绍介绍，他是一公到底。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夫妇明日清晨就恭候魏兄光临。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4: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
3: 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5: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3: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5: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3: 太老爷，当时打得顺利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6: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0: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府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六月上旬，锦州市多阴雨天气，降水偏多，气温小幅起伏。预计上旬全市累计降水量25到30毫米，较常年24毫米均值小幅偏多。平均气温20度左右，较常年20.9摄氏度的均值略偏低。5月31日，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帆板比赛在大连长兴岛圆满收官，锦州市共派出18名队员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以7金3银5铜团体总分274分，创下锦州帆板项目参加省运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东北地区人们喜爱以曲艺形式抒发生活中的

0: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4: 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昨天啊，有位姐姐在微信里跟我说，哎呀，这孩子啊刚结婚，当初呢给他买的是一个滑道式的这样的一个窗帘，结果呢人家孩子啊换了，换成自动式的，这新买的还没用上呢，结果就没用了，怎么办？我说那你赶紧打电话呀，3800380，早上7点到7点4需要找个育婴师啊，或者是需要找一个保姆啊来帮助照顾，您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最主要的是呢，家里面闲置的物品啊，让它重新发挥出最大价值。还有一个小姐姐家里有2000多斤的苞米，哎，打了个电话，当天这苞米就卖
4: 了。早间呢比较忙碌啊，拨打电话不方便的情况下呢，可以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6个汉字锦州经济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5: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也好不好使，能不能看直播。
4: 对，参与节目的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5: 如果您说我希望我的信息每天在节目里多给我播两回，多播几天，可以。第一种，
4: 我们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出3道问题，您的信息答对了的话呢，给您连播5天。
5: 哎，还有一个就是才艺展示，不管3721，为啥呢？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你是唱歌啊，你是朗诵啊，你是唱戏曲啊，你是演奏乐器啊，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都给您多播几天。
4: 有人说了，这三七二十一，这21有啥来历吗？就是3721嘛，不管3721，对不 对,
5: 对？
4: 有的朋友总不好意思啊，说我唱歌那多不好意思，那么多人听着呢，是吧？咱们呢，广播呀是只听声音不见人的这一种传播形式。那你
5: 点，您让他几点来，他就得几点来呀。
4: 对呀、然后双方探讨这个薪资待遇嘛。您现在是说白班缺人手，还是晚班缺人手，还是想全天24小时在那看着呢？你这价位符合我的预期，就成了呢，对不对？
5: 哎，对，
4: 不一定非得白班啊，双方探讨。
5: 根据他这个电话的情况，可能老两口身体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生活都能够自理。
4: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由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云提示2号线来参与节目。
5: 哎，人生白菜歌友啊也来了，他说你们都上我们家来吃了呗。
4: 哎呀，
5: 我想问问你，这煎饼是脆的呀，还是那？五塔区人民街2段34-3号，中国工商银行对面，也就是盛西路和人民街交叉路口，在路西北角。电话是159-4062-8868，159-4062-8868。
4: 这个署名叫
5: 14263330，15142643310。
4: 哎，好，再来看下面这朋友啊，是要求租楼房啊，但是人家指明了是要电梯楼。位置呢是在银河广场新玛特贵州路加油站附近，要求2室电梯房，拎包即可入住，文正园小区交易。联系电话呢，座机号码是414-7559，414-7559，手机号码是13190。隔间了，身旁的收音机音量可以给它关小，或者是给它先关掉，好不好？
5: 临川路酒厂附近的小姐姐吗？
4: 这按理说都是老朋友了，这打接打电话怎么还听不到呢？
6: 哎，
4: 你好，
6: 是0568吗？
4: 就是您，请讲。
6: 啊，我
5: 得有二三十名。对，
6: 没有两个，就两个。
4: 两个，
5: 我说他得有二三十年的年纪了。您珍藏得有二三

0: 十年了，
1: 好，全新的单双人床单，
2: 这棉的可多了，
0: 哎，对，
2: 都不新的，没开那啥，我
1: 好，
0: 这都是会过日子的，当初没舍得用的，
2: 对，每次都有，
1: 都上火了，都
2: 老汗人嘛，
1: 布料若干块啊，好，再记一下，嗯，好，还有吗？
2: 嗯。嗯，我礼拜一那天的不说了，礼拜一说了，
1: 对对
0: 对，
1: 不说了。
0: 好的，
1: 好，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0: 在临川路酒厂附近。
2: 对，说的真对的。
1: 好，南桥酒厂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本地号码，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本地号码。
1: 153-0426，然后尾号是0568，对。
0: 什么大录音机呀、啊，什么照相机呀、啊，摄像机呀、啊，你到我们家去啊，你所需要的东西，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到现在都有，
1: 都保留着，
0: 没效果。
1: 没错，其实呢，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啊，里面涉及到很多呢，都是旧物啊，有旧物它就有记忆啊。
0: 你看屋里看花姐就说了，我结婚的时候，
1: 信息啊，通过您以往发过来的信息呢。我们觉得还您还是真是一个挺能够的人，就是能组织能张罗的，确实是生活当中需要这样的人。
0: 嗯，对。
1: 早晚外出的话呢，还得重新穿上这个外套。
0: 嗯。
1: 白天大部分的温度还会继续下降，大连和锦州能够达到25-26度，这是最舒服的温度。哎，答题也行。哎，答题也可以，是不是？
0: 哎，对。
1: 啊。姐，咱出点啥题？
0: 那个。
3: 别太难的呀，岁数大了。
1: 啊。
0: 您现在
1: 挑战奖励的，然后后面写上个五，表示标。
0: 没关系，您要是觉得说我们没播，我们有回放。
1: 哎，对，
0: 您可以看北京海新闻回放，也可以看花
1: 节目。
0: 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打开身旁的收音机。
1: 哎，对对对，好了，时间来到了7:51.54，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嗯。所以说呢，这有人说那这我这个歌也唱了什么的，那那题也答了，这没给我播连播五天，那是不可能的啊！我们这每天老都是出出三轮车，
0: 对，
1: 看看哪个符合他的要求吧。
0: 对，
1: 电话都给他传递过去了。
0: 嗯，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冰公众平台上。
1: 不语，然后呢，咱们听歌，这歌的名字叫《你的微笑》。
0: 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刘旭，节目监制王伟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点赞、关注、收看、收听。明天，
4: 刘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4: 生动呈现，科学。